0: 那小姐也不知道乔安的身份吧？不会是他脸上穿双簧吧？那现在怎么办啊？哎，他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1: 真的仔细搜了，是吧？没发现什么东西、啊。发现了，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不对呀、啊，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当铺子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2: 就差把房子拆了。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啊！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张处长，我找陈少杰谈谈。
1: 等等，
2: 我给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有这么大嘴立功的吗？
2: 可以试试。

0: 来，你们出去，我跟学校今天有话要说。这不太好吧？就说一会儿话。啊！来，快，快，快，快，快，快！
1: 你也出去，啊！这不太好吧？老弟，哥哥来看你来了。
2: 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累你。
1: 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啊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扔是共党啊。 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呢。哎，在处长怎么说？曾诚啊，如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我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
0: 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
1: 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哎呀，少杰呀，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啊？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呐！
3: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老弟，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别留着，赶紧拿出来，这手术大点就来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道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0: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1: 好，我等你的信儿，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是为你想着呢，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这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他想调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吗？
2: 梁队长自愿，他帮忙。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听到商明硕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明。陈少杰是清白的。
1: 哎呀，你说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吗？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委员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情绪这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
2: 算了吧，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
1: 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2: 我在，你来吧。
1: 好，一会儿见啊。

0: 陈少杰，你是想用这些来证明陈少杰的清白？对。昨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我们正在中国照相馆微捕乔燕，而此时陈少杰正在和商秘书通电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出现在现场，所以陈秘书的嫌疑可以排除了。海棠。
1: 怀疑陈少杰的，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0: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1: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 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
0: 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1: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
0: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1: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交流，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1: 说，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梁海棠的这句话。 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已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 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因为我根本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必要。为什么？
2: 第二，有人想拿这件事情啊，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脱不开脱有用吗？
0: 都知道了，
1: 果然不出所料，周芳怀出招了。

0: 什么？就说吧，直接说。陈少杰答应了，都是宝贝，这都是国宝级的，
1: 。
0: 这次啊，真受了大委屈了。说吧，让本处长如何弥补你？
2: 罪都已经受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放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
0: 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这次受委屈呢，主要是还是很多误会啊。但其一是海棠的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哎呀，他伤透了。

0: 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啊！
1: 海南，要不送送他？
3: 慢点啊！

真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怀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给逼疯了。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事儿，叔？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插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段。
1: 截录吧。
0: 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2: 乔燕的离开，令陈少杰再一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随着乔燕的暴露，于汉群的遇难，周方怀这个原本就谁也不信的老狐狸，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对每个人的控制。这样一来，他所身处的环境更为恶劣。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骂得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也难怪，咱们处里。 除了出了一个共党谭一波以外，那个特勤人员乔艳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于汉群呐，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你说咱们这总署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0: 口水，消消气。
1: 现在是什么局势？
2: 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
1: 是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别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
0: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绝对不会手软的。
1: 话是这么说呀，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的，应该倍加珍惜。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

0: 不珍惜，居然还亵渎。
1: 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处长，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
2: 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3: 哎呀，曾诚啊，曾诚，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2: 谢谢处长提携，谢谢处长肯定，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鞠躬尽瘁，一定死而后
3: 已。哎，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这个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局势稳定了，还是有希望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4: 不要急于一时啊。海棠，乔燕的这部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5: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但查没有任何结果。我想，乔燕已经逃出城了。
4: 这个工作还要抓紧。

0: 贵宾间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哎呀，小的也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
1: 哎呦，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这首气有点背吧？啊，
2: 这是于老板开的。哎呦，
1: 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陪曾科长呀？
2: 咋了？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
1: 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
2: 看着办吧，
1: 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
2: 就看着办吧。
1: 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

0: 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亲共人士。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啊，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5: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6: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5: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6: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韵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

0: 酒会药，进针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3: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3: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

0: 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

0: 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侯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
2: 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不仅仅是监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了。
3: 饶命，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高抬贵手。
2: 我真是小看你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
3: 唐经理，都是小的不开眼，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今后我给于老板当牛做马。
2: 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管好你这张破嘴。
4: 给曾大哥烧五

曾诚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呀。

0: 大哥，你还没付钱呢。是啊，小弟该不赊账。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讲。
1: 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2: 说谁白痴呢？
1: 你干嘛倒？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舅对你不客气，
0: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吧。
1: 你看你后面。

0: 拿钱不就得了吗？给钱。这是算我。
1: 醉醺醺的，来，跟我进去玩玩吧，我帮你醒醒酒。嗯，哎，玩玩，
0: 玩玩，
1: 玩，
0: 多好啊！嗯，白玩啊，
1: 白玩啊。

0: 大爷，嗯，
1: 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2: 队长，我们已经在城门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3: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4: 是。

0: 曾科长，有事吗？
1: 有事。
0: 喝酒吧。有事明天再说。
2: 喂。就现在。
0: 就现在。
1: 你最近怎么样？你为什么老不理我，老疏远我？
0: 你喝酒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我，你别说，你别以为你跟陈少杰那点事我不知道。我亲眼看着你屋的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慢点温柔点行不行？你等那么快不疼死我呀？有人看你挺纯洁、挺正派，那都是装的。你装什么装？
1: 李子，你能给陈少杰的呀？ 怎么能不跟我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干什么。
0: 哎，你滚！给我滚出去！

0: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1: 舅舅，这事要赶紧去办。
2: 明白，队长。
3: 小娘儿，这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筋搭错了？

0: 司令，城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2: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0: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
2: 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2: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啊，我饶不了他。
1: 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3: 小子，这茬怎么样？
4: 还行吧。
3: 哟，你口气不小嘛。
5: 喂，谁啊？
2: 给我找周方怀。
5: 啊，陆上将。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2: 去哪了？
5: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好。
3: 看来这姓陆的耐不住了。
2: 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
1: 是。

0: 好，我知道了。少杰，陆长江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1: 处长，
2: 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乔燕是共党，
0: 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
2: 放屁！进路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赶紧去吧。
1: 是。

0: 客气点，别老揪着乔燕的事儿不放。
1: 我是史秘书，对乔燕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2: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0: 光临，我有失远迎啊。啊，请请。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
0: 哎呦，陆少将啊，您这是哪的话呀？
2: 啊，走，正好给陆少将上茶。
1: 周处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0: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少将，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呢。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少将打招呼，怎么就可以把通缉令给贴出去啊？这帮手下人呐，办事不知轻重。陆少将，您呢，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她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
1: 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
0: 陆少将，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过，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这是一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2: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1: 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
2: 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按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了。
1: 您别生气，老陆啊，另外，这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您呢，多包涵，多原谅。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2: 陆少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做给外面人看的。喂，局座，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

0: 这个地方风吹得紧呐，据说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
1: 周处长，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告诉你，啊，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的枪咱可不认人。
2: 哎，陆上将走马。

0: 海棠，你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饭店。
1: 好。
2: 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你就放开手脚办吧。
3: 是。少杰啊，怎么样？你觉得这电话来得及时吗？嗯，
0: 确实很及时啊。<笑>
3: 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笑>是我让一电部冒充局做大的，<笑>不用点手段，能降得住他。
0: 处长，这信路的那是您的对手。学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信路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信路的能撇清这关系？
1: 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地攥在手里，才恰当好处。明白。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4: 是，放肆。
1: 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
4: 四处看看，不看仔细了。是。给我仔细搜，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是。这么多衣服，小小姐是交际之花嘛，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5: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买的，怎么回事？啊？
6: 啊？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李老板呢？
1: 什么？死了？
2: 不是，二十几个。
1: 什么时候？我知道了。
0: 行，
1: 这事我来处理吧。好好，再见。
3: 你把手机给我们，我们立刻就走。
4: 出去！
3: 对。你要是敢再动我男人，你就不走。我男人是个党国殉职。当时你们长官讲得好好的啊，要每个月发给我们五次抚恤金，现在倒好了，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
4: 耍赖
3: 啊！
5: 骗人！
3: 怎么带上来
4: 去啊？你们怎么发谎啊？你们还都在几天了？
6: 你们今天要再不走，我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
7: 停下来！停下来！

0: 来越肆无忌惮。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呀？
1: 还不是为了那点抚恤金吗？这豁得出去？嗨，
2: 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1: 说得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前线战事吃紧呐。
2: 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安置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哪有钱发给他们？哎呀，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1: 我说少杰啊，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
2: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
3: 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1: 少杰，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2: 行了，别笑了。
1: 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
2: 我？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摆不平，我摆不平，不行。
2: 怎么了？
1: 你小子，啊，是脑瓜子里硬，嘴皮溜，你下去准成事。哎，这事儿要是交给海棠啊，那准砸了，准出人命。<笑>
3: 那倒是。<笑>
1: 哎，你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
2: 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
3: 部长，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
1: 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行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3: 行，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你可别怪我啊。
1: 哎。 大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故也不大，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省麻烦，行，我想想吧。哼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大姐，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省省心，多干点实事。
4: 臭小子，行，那我先过去是吧？好。骗人！混蛋！怎么回事啊？啊！
2: 谁呀？怎么派了小白脸来给我们谈？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对对对，
5: 拿钱你们干什么？
2: 哦，要钱呐！是是是是是是，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那个总署的机要秘书谢晨。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
6: 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 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1: 骗人！
0: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
2: 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现金。
3: 你看，你叫我
0: 他们做
3: 怎
0: 么
3: 办啊？
0: 是，
3: 我们下去。
0: 各位大姐，各位大姐，
4: 丫头没有你下锅了。
0: 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
5: 看这孩子的可怜，
0: 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样，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不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燃眉之急。
6: 不要你，
5: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3: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5: 对呀。
0: 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
5: 哎呀，这又没有钱，
3: 这就别了。
0: 真不要。
3: 那要不
5: 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7: 我们今天干对吧？
5: 你呢，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1: 长官
5: 反映反映，好不好？
0: 好，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3: 千万别忘了啊！
0: 放心，真的走了，
3: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0: 放心，慢走啊！

0: 看一看。榨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来了，瞧一瞧，看一看榨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瞧一瞧，看一看榨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好，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要。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4: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5: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5: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来之前啊，就听乔爱同志经常提起你。
5: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燕
5: 啊，
2: 他还好吧？
5: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

0: 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强岩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1: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0: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强岩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1: 工作过
0: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1: 游击队
0: 啊？
2: 没事儿。
3: 是老爷。
2: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姐姐查查。
4: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2: 不少。
4: 太好了。
2: 哎，别跟别人说。
4: 知道了。
2: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4: 啊。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曾诚告诉我的。
2: 就是这个曾诚。
4: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2: 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4: 哎呀，我晓得啦。
2: 嗯，
4: 给。
2: 好。
5: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少杰，留下。

0: 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达成一片呢？没有的事儿。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啊，对了，处长，这是什么？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
1: 这事儿也就算这么糊弄过去了。少杰啊，有想法。这有什么？
0: 这事儿办得不错，啊，
1: 有分寸，有得体。少杰，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0: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2: 说你胖了，你都喘上了。进来，
3: 处长，有人求见。
2: 让他进来。
3: 是。
2: 周处长，恭喜恭喜啊！
4: 老板，
1: 你怎么来了？
2: 来来来来，好，你们先出去吧。
3: 这是
2: 周处长，我家老爷得知您古时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
3: 哟，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2: 我跟谁都没说。
3: 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
2: 周处长，哎，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
3: 于老板客气啊，
2: 处长啊，
3: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
2: 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3: 少杰，跟我一起去。
2: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3: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行。

0: 周首长，这五十大寿可得打办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就露出破绽。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里面。 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结，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明白。
1: 请收下。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2: 好好好。

0: 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有何夸奖？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1: 于老板，
0: 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1: 我于某人闯到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0: 不知道。
1: 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镇宅之宝？啊，哎呦，于老哥，
0: 你
1: 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 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笑>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笑>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嗯，是，来，
2: 好，少杰也请，
3: 请。

0: 哎呀，三哥，干什么去了？陪处长去喝了顿酒。嘿嘿嘿，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1: 不是，三哥，你什么意思？
0: 装糊涂。
1: 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啊，这才几天呢，他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
0: 三哥，
1: 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我什么？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0: 你听了别不高兴，
1: 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
0: 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攥着呢。
1: 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0: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吗？我必须得。

0: 拿着剑的，让他感觉不出来。
1: 哎呀，曾哥，爸，有件事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群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他就得应该低调点。嗯，
0: 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1: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不应该让他高兴高兴吗？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0: 那处长是不是怕惹麻烦？
1: 可不是嘛。
0: 小姐，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赞哥，我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1: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儿。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怀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嘛，价钱好说的。<笑>
2: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笑>
1: 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处长马上就50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 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那就
1: 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啊，是。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也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1: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50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2: 啊，那处长那边？
1: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2: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管哥哥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0: 日子然于后。
1: 啊，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2: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盛世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
2: 而且，
1: 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2: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来，哎哥，我敬您。
3: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2: 可以来敲锅了。
3: 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啊，让人高兴。
2: 嫂子高兴就好。
3: 哎，客人到了是吧？
2: 是、
3: 啊。我下去打个招呼。
4: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2: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4: 不用了。
5: 喂，
6: 哎，少杰呀、
5: 啊！啊，婶子，
4: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5: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4: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5: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6: 那就谢谢了啊！啊，对了，
4: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5: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4: 哎，好，就这样啊。

0: 别动，你们就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鸡鹅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3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3号周公馆，就跟他们说，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
2: 那个
3: 处长，
2: 少杰来了。
4: 处长，那这件事
2: 先放这儿吧。
4: 好，那我先走了。

0: 您这是怎么了？
1: 南京失守了。
0: 啊？是吗？
1: 怎么，你挺兴奋的？
0: 啊，不是不是，我是没想到啊。
1: 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呀、啊！南京城里一派凄凉，鼓楼这一江门以北，新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恶徒，今日变冷烟。
0: 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

0: 南京刚刚失守，他就白酒宴，真想盼着老子早日死。
1: 不是，婶子她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她也是好心。
2: 这个败家的玩意，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回城！
0: 哎哎哎，
2: 好好好好好。

0: 为什么白酒？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敬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白不好，偏偏到这个时候，在家害死我呀？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
2: 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3: 我不生气，她只是想害死我。
4: 小四，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医生啊？
3: 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办啊，反正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
5: 放心，我这就去处理，必要的时候采用特殊手段。走后门。
6: 走后门！快点！快点！快点！我岌岌可危，南京失陷，你居然白酒相助，吓死了你啊！
7: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6: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这是小小的聚会吗？镇不住你了，我镇不住你！

0: 说走，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住手！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1: 多食、
2: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1: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

0: 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兄弟姐妹，
1: 曾科长啊，
0: 处理的跟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哎呀，吃啊吃啊吃，来来吃，
2: 谢谢哥，
0: 谢谢哥。哎呀，有点意思。济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大肆收敛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哎，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念。
1: 兹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0: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的。
3: 恭喜曾代处长。
0: 吃蛋糕。
4: 嗯，哎呀，烦死了！你这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
0: 怎么知道是我？
5: 那你谁敢呢？
0: 哎呀，老姐，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5: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0: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5: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行，我给你念啊。嗯，子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5: 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0: 哎呀，没办法。哎呀，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哎呀，正好屈才当个处长得了。
5: 哎呀，哎，那咱们处长啊，不。那我周处怎么处理啊？
0: 周芳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是要咎由自取，哎，万劫不保啊。
5: 哎呀，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0: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这坐着呢。
5: 是是是是是。
0: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5: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0: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芳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5: 得，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了。
0: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6: 我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了，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0: 少奇啊，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5: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1: 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0: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请，
1: 请。
2: 梁队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逢怀的有什么看法吧？
3: 我在处里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啊，
2: 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他生活上呢，比如南京大沦陷的时候，他大摆宴席，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和处长在私底下并没有太多来往。
4: 我叫周处长，叫周叔叔。他的问题，你们找我调查，恐怕不妥吧？
2: 程秘书的意思，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4: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0: 周方怀这个人啊，平时啊，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这些啊，他是样样不落。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2: 曾大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
0: 好啊，我早就想跟你们深入的沟通了。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啊。3月28日，去当铺两次。
5: 曾诚借机将之前对周方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的吐露，只求将周方怀置于死地。
0: 哥，安排的还满意？
1: 满意，满意，满意。
0: 这饭菜还可口？
1: 可口。这个人啊！
0: 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要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谁也高兴不起来。
6: 你放心吧，真
0: 的。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1: 邓老弟，你太客气了。
0: 应该应该的，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1: 你的表现吗？
7: 我自有分寸啊。
1: 喝喝，来，好好。
6: 哎呀，
1: 好，好，好，哎呦。

0: 旅长，开始吧。对周鹏怀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一，
1: 刘志，余组长，给你电话。
2: 曾处长，抱歉，失陪一下。少杰，听到那个"戴"字了吗？

0: 继续吧。
1: 继续。周方怀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方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0: 你睡醒了，念错了。
1: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2: 等等，你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
0: 我这帮您看两天，这几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您回来，今天终于把您啊。

0: 李组长，继续吧。周方怀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处长，
1: 李组长，这次非常感谢。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所以啊。
2: 给您准备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周社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 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2: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1: 好，一路保重啊。
2: 后会有期。

0: 你走到我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擅自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
0: 走吧。
1: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2: 蚂蚁计划，
1: 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
0: 没错。
1: 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正方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组织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0: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1: 周方怀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
3: 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4: 要快，
0: 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4: 啊，船就来了。
1: 处长，那这件事先放我这儿吧。好，那我先走了。梁海棠曾经给过周方怀一个绝命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
0: 好，
1: 我来想办法。处长。
5: 您这个自谦的，可比曾科长强多了。哼，他什么，条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是那些造化了。要
1: 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
5: 一条贱命啊！
6: 不是，你这话好像回头惋惜啊。
1: 我替他惋惜什么呀？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5: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但不知道还以为是卫生总署呢。
1: 就是。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室让我还回去。
5: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你们先过去吧。
1: 好。
0: 见面。
1: 你吃饭了吗？

0: 少杰，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不过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上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
1: 梁队长，你可能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
2: 为我？
1: 对。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了。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3: 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蚂蚁计划的方案搞到手了吗？周方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方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
1: 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再说，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
0: 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
1: 很有可能。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0: 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1: 哦，
0: 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
2: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后面的我来安排。
3: 好，
2: 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
3: 我尽快吧。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2: 好。
3: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 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这处理的日常工作。
2: 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我负责？对，
3: 你负责。我负责不了。你为什么负责不了？不是，
2: 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
3: 放肆！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
4: 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聂百姓，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该出把力了。
5: 是。
4: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陈科长，以后啊要多关照。
2: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啊，你看都几点了？
3: 不是，你怎么整天睡不醒的样子？处长，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你干不了也得干。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成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
2: 海棠手头也是一摊子的事要办，你不干找谁干？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梁海棠去啊？
3: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哼，真笑话，不去。
2: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
3: 哎，等等，听说这个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
2: 嗨，我哪知道啊？
3: 好像是。听说这位特派员呢，成天的指手画脚的，而且还有点背景。
2: 你知道这个会是谁？

0: 谁召开的？哦，他们跟我说了，叫什么来着？哦，姓朱，朱长官。您瞧这名儿，那就是他。你找海棠吧，
1: 让海棠去，
0: 给足面子就行。
2: 是。哎，等等。
0: 唐也有一摊子事情要办，
3: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我亲自去。顺便呢，我会一会这位特派员。会几点钟开？
3: 好像是上午十点，在第一会议室。
0: 哦，十点。
3: 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厢。
4: 陈秘书，来，陈科长，
3: 滚蛋！什么玩意儿？
4: 累坏了吧？啊，总务可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在管呢。
5: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4: 有个性。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大点声，
5: 滚！上办公室。
4: 喂，
5: 好事儿。
4: 什么呀？我都是给我的。
3: 你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
5: 帮我把这些办着金条。
4: 哎呀，你小子家底儿够厚的。哼，
3: 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
4: 哎呀，真是大户人家，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价钱肯定公道。
3: 哎，你可别黑我。
4: 什么话呢？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
3: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4: 晚上。
3: 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搜证部开会去了。
4: 行行行，依着你。哎，真是。不过，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
4: 不是这意思，董香，我依着你了，依着你了，我现在就去。欢迎。
3: 哎啊，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4: 啊，没事吧？
3: 我说的是这个，赶紧赶紧。
6: 啊，这两天我不到处里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
3: 我没那闲工夫。
6: 你这人，
7: 队长，要不老顽固穿上进去。
8: 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9: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0: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9: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9: 哎呦，
10: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雾镜，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人工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过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桃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桃本汇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1: 这是3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你
4: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
1: 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5: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尤物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尤物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元，
0: 是
1: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元。
0: 对，
1: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马上立竿见影。
0: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0: 对，
1: 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0: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0: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0: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0: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0: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元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

0: 再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1: 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
0: 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2: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雾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4: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4: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呀、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6: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1: 嗯、
6: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
1: 嗯、
6: 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6: 嗯、
1: 这么

0: 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1: 对，
0: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1: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1: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1: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叫徐军，今年50岁，目前在连云港做水产生意。如今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已经承包了700亩水塘。20年来，他把养殖的虾送往全国各地。他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始终惦念一个人，他想找到他，亲手做一盘虾给他吃。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您好您好，来您坐。我看您拿了一盘炸虾。
1: 对，这是我儿子从小最喜欢吃的虾。我来到这个节目想找我时任26年的儿子。
2: 您给我们讲讲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们生了儿子抱着怀里以后哈，我看了儿子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啊，眼睛大大的和双眼皮，皮肤白白的，眼也嘴小小的，头发方方的。当时我就把他起了一个名字，
2: 叫什么？
1: 叫小龙柱。哦，我想他能有个顶天立地啊，能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做了一道素虾嘛，他吃了很多很多，吃了10几个吧。我没让他吃，偏要吃，还给我打了一下，打了2下。当时我打的也真的很后悔。当时打了以后我很后悔。慢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很着急的想回家跟儿子在一起。我把东西收拾收拾，抓紧时间到回家。我就叫了我儿子，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他就从屋里跑出来，两个小时竖起来往外跑。啊，爸爸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儿子很喜欢很喜欢我，把他抱起来转圈圈，转了两圈，他笑得很开心很开心，我也很高兴。我们一家三口的时间在一起，那个日子真的很快乐很开心。在92年3月31号，他奶奶做了一个油炸花生米，花生米炸起来是很烫很烫的，我儿子就要吃。他奶奶就说了，喜欢出去玩去，等凉了以后，奶奶叫你吃。我儿子很听话的，也很乖的，当时就出去了。等到奶奶以后炒了第二个菜炒好以后，他奶奶就出去找了，找了2圈，没有找到。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头脑一下就炸了。当时我姐他们就报了警，当时我们也有上了电视。上了广播，登了形形色色，全登了。以后拿我儿子的照片，
2: 这都是当年的寻人启事。
1: 这是当年的形形色色。当时我们就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到处去找。第二年，我们生一个女儿，也高兴。
2: 嗯。
1: 脸上露着笑容了，不幸的是，22天的时间发高烧，我们就住院了。说我女儿得败血症，
2: 什么？
1: 败血症？
2: 败血症？
1: 93年过年，
2: 嗯，
1: 我跟我老婆在医院里，两人抱着哭在里面。当时过年初八吧，
2: 女儿怎么了？
1: 去世了。
2: 等于
1: 第二个女儿、
2: 出生没多长时间，
1: 走过30多天，
2: 夭折了。
1: 当时我们俩真的一下就塌了。 想到我儿子对不幸被关，我女儿不幸去世，我老婆那时间就不是正常人了。那像我老婆就整天在家，就她也不应。
3: 我在想，我为了我老婆，啊，为了我这个家，为了还有希望找到我这个儿子，我们要个女儿。不过第二年，的确我老婆生个女儿。

0: 我老婆心情是好一点了，当着我老婆带着孩子嘛，很小心很小心。我老婆是小心过度，晚上睡觉抱着孩子睡觉，孩子被捂了一下，孩子呼吸很困难，脸上那个发青的那种感觉，当时我们头脑就炸了。第二天早上，医生告诉我们这孩子缺氧。叫我们放弃，
1: 放弃。
0: 医生跟我们说了，这孩子就是抢救过来，牙都痴呆。当时我就坚强要，不管怎么的，不管孩子怎么样，只要把我抢救过来就行。我不许他怎么怎么的，怎么聪明，怎么能力。那就初六吧。我孩子走了，
1: 抢救也没抢救回来，
0: 没抢救过来，
1: 第三个孩子又没了。
0: 对，
1: 大儿子丢了，
0: 两个女儿
1: 不幸
0: 去世了，是这样的打击哦。我作为一个男人受不了，当时就跟天塌下来一样。我老婆他妈今天就做饭给我吃，哪有吃得下？我是一个男人嘛，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去挣钱。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儿子，
1: 这是第四个孩子。
0: 第四个孩子，我儿子到一岁的时间嘛，他就会走路了。到了一岁的时候会讲话的时候，我在想，他以前有个哥哥，两岁都被人抱走了。我们老在想，要是他哥哥回来多好，弟兄两个在一起玩。他哥哥他比我现在的儿子大五岁。我们经常这么说，哥哥在外面啊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哪家在什么地方啊，受不受罪啊，吃不吃苦啊。我们一直到我儿子上学嘛，七年之间我没出去打工，全心以赴照顾我儿子。从我儿子上学的时间，找儿子花了很多钱，不幸两个女儿去世住院，那欠了20多万。第二年吧，我们就开始买了一台三轮车，做了下料生意。当时下这个下饲料也是赶潮水的，有两天没亮，我们3点钟就要起来，5点钟的潮水，3点就要起来到海边，潮水上来以后。我们把船上的鱼料吸到我三轮车上，我们再开三轮车送到那个塘里面、客户下面给他们喂料。连续干了有3个月吧，当时我一天也能挣个40-50块钱，当时也蛮高兴的。这两年的努力，我钱还的差不多了，基本也还完了。2016年，我抱了7倍亩，
1: 就是虾呀、鱼呀这些。
0: 虾，我去专花虾，我就想。花的市场有多吗？我儿子喜欢吃虾吗？我想我儿子一定能吃到我的虾，我就这个意念。我带了一盆熟虾，我也希望我今天晚上找到我儿子，可能吃到我亲手的熟虾。
2: 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重创打击，26年来，徐军始终没有忘记过要寻找大儿子。多年来，他往全国各地发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几个省10几个城市，他以这样的形式寻找儿子，尽管没有结果，但他仍然坚持，他也始终坚信，只要把这个家守好，就一定能找回丢失的儿子。
1: 不管怎么说，徐大哥，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你走出来了，带着你的爱人走出来了。今天他跟你一块来了，
0: 他来了，
1: 他来了，
0: 还有儿子。
1: 我们掌声有请。来，
3: 您好
1: ，您爱人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3: 我这个是我儿子从小穿的衣服。
1: 从小穿的衣服。
3: 他到冬天了，他都穿这个衣服。
0: 保留这一件衣服。
1: 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好吗？
0: 好的，谢谢。
1: 来，
4: 徐军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刻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是在1992年的12月31号失踪的。失踪的时候他只有3岁，而失踪的地点是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孩子走丢的时候说话还是连云港的本地口音，而孩子的体貌特征也比较明显，他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儿小嘴巴的孩子，头上呢有一个头旋，额头的头发比较稀少，耳朵是一大一小。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的寻找。

0: 先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搜索，令人惊喜的是，在寻亲帖子中发现了一名叫李涛的寻家人。和您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但是他提供的失踪时间比您丢失儿子的时间早了3个月。
1: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大儿子回来了。

0: 来，过来见见弟弟。爸爸高兴了，爸爸高兴了。
1: 谢谢弟弟。
2: 弟弟。谢谢你们，
1: 谢
2: 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要不要先尝尝这盘虾呀？
2: 这是爸说的香酥水虾，你从小最喜欢吃的香酥水虾。
1: 什么味儿啊？好吃吗？
3: 好吃。
0: 好吃，多吃俩。

0: 在哪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山东省临沂的郯城。你们知道郯城和连云港有多近吗？只有100公里。
2: 我去过山东临沂。嗯。
0: 而且您的虾还往山东临沂发，对不对？
2: 对，花都发的。
1: 是的，他小的时候是不太清楚自己是被拐的，所以对于爸爸妈妈的印象是没有的。
3: 记事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1: 对。
3: 然后有养父养母，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排行老二。从小的时候就听村里面人说，我不是亲生的，养来的，是买来的。去年的时候跟我家一个亲戚嘛，挺近的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吃饭，喝了点酒，然后就逼问急了嘛，告诉我确实不是这家里亲生的，然后说是买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找了，在我们临沂网站发帖子，就我养父看到了，养父看到之后就告诉我了嘛，说买你来的时候你说普通话，大概口音在连云港那边，让我去找。然后我在连云港那边也发了挺多帖子，但是一直没有信息。
0: 家里有孩子了吗？
3: 有，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了。大女儿8岁，儿子2岁了。
1: 你们当爷爷奶奶了？
3: 对，
0: 高兴不？徐大哥，
2: 蛮开心的，真的开心，特别开心。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连云港拐出，被卖到了山东的临沂。在连云港，这个孩子被拐的当天，还有两个孩子被拐。这个犯罪团伙，很可能就是在当地活动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江苏连云港公安机关和山东临沂的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要追查这个拐卖的团伙，要把当天被拐的另外那两个孩子也要找回来。
2: 对，好，谢谢。
0: 妈妈一直给你保存的这个小棉袄，你肯定不记得了，对吧？
2: 不记得，不记得。
0: 这是爸爸妈妈留了20多年的宝贝。
1: 打开看看。
2: 打
1: 开看看。
2: 就是你从小那个最喜欢穿皮的衣服。我们一直保存到今天。
0: 李涛是不是留好了？
3: 留好了，
0: 留好了，
3: 留好了，
0: 是吧？
1: 保存得很好的，
0: 对，
1: 干干净净。
0: 这是你生命中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但是我也希望这是你未来生命一个幸福的见证，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吃虾嘴幸福，快
1: 去吧，
0: 走吧，徐大哥，还有您大爷，
1: 走吧，
3: 回去坐热的，
1: 谢谢，吃一个。
5: 徐军终于找回了儿子，他也如愿以偿将自己养殖的虾亲手喂给儿子吃。26年来，无论这个家遇到多大的困难，徐军用他的沉着和智慧牢牢坚守。700亩的水塘寄托了他对儿子26年的思念，而今父子俩走在这片水域，徐军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

0: 须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6: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7: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7: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6: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6: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8: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8: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8: 因为我也没有

0: 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

0: 那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6: 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0: 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

0: 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窑火绵延千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他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如今景德镇这座古老的瓷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9: Clear draft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10: 随着木锤落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它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
11: 我们申遗这一次做了创新，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不仅仅是瓷器的申遗，是一个景德镇手工产业链的全域申遗。
10: 一窑火绵延千年，如今这座古老的瓷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时代光芒。
12: 2023年10月11号，总书记来到陶杨里历史街区，他在讲话当中特别强调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带领着我们创造一个新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城市的发展模式。
1: 御窑厂遗址被誉为瓷都皇冠上的明珠，代表着中国古代制瓷文明的高峰。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它一度陷入保护与开发难以平衡的艰难困局。
0: 当时御窑的周边开发了很多的房地产，御窑面临着灭失的危险，空间在不断的被侵蚀，文化不断的在丢失。
1: 2015年3月，三位在考古界享有盛誉的文物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关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上千万件瓷片连存放和保护都很困难的细节，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2: 2015年的时候，我是御窑厂考古队的队员之一，老专家老先生们会经常来到我们的工地，透露出他们呢对这种保护工作的这种紧迫性。像以前来到御窑厂，他们会觉得很失望，觉得怎么这么破败。
1: 御窑厂遗址位于寸土寸金的闹市中心，一直被各类民宅和办公楼挤占，遗址保护利用一度成为难啃的硬骨头。
0: 总书记一年两次重要批示，对于明清御窑厂遗址要求保护好，要以明清御窑厂保护为出发，要深入的发掘景德镇陶瓷文化，对中国陶瓷文化怎么走出去与世界分享，怎么请进来与世界共同发展有指导性意义。
1: 总书记两次批示之后，在抢救第一的原则下，景德镇扩大了御窑厂遗址保护的划定范围，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启动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0: 我们在行动，我们首先做的是留住，留住过去的根，留住过去的魂，留住我们传统的手艺，留住我们的先贤祖上1000年以来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啊，保护他们的真实的、完整的、连续的记忆。
1: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西时，为景德镇擘画了一个新未来，提出要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2: 能亲眼见证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我们考古文博人满是激动与感慨，这一切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遗址陶瓷文脉的深切关怀与指引。
1: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新征程上，千年不息的瓷窑薪火将跨越古今，连通世界，书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
3: 暑假一到，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都会把孩子接到身边团聚，看管却成了难题。广东广州增城新塘镇的一家服装工厂，连续6年为员工子女开设免费托管班，用暖心的举措把这群小候鸟稳稳接住。
4: 在托管班里照顾孩子的刘安慧是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8年。5年前，他也是这群孩子里的一员。今年暑假，他决定回到这家工厂，当起了志愿者。
5: 现在再来看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种看到自己影子的感觉？
6: 会啊，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4: 带着孩子们写作业、发零食、看动画，不让他们往楼上车间跑。刘安慧说，他知道那种从早到晚等父母下班的滋味，
6: 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像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嘛，他们也会照顾我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小孩。
4: 中午12点，刚刚从流水线下来的妈妈可以接上自己的孩子回到那个临时的家，一起睡个午觉，1点半再把孩子送回托管班。这是来自广西的陈雅芳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行程。
7: 每天都接，
8: 这样来回不觉得累吗？
7: 不累，但是可以

0: 就是在这里面好一点。
1: 由于托管班解决了午饭，陈雅芳不用再赶回去买菜做饭。小孩子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但陈雅芳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哪怕只是中午这一小段路，一个午觉。7年前，服装厂还在老厂区，地方小，车间挤，孩子们没地方去，只能在车间里穿梭。那些缝纫机、重型设备，每一样都可能伤到人。刚开始，老板王永伦只是把孩子们从车间放到办公室，以为这只是个应急的事儿，把孩子们安置好了就行。但孩子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2: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可能有10多个小孩啊，就在里边自己看电视啊，然后就玩一下游戏啊。我们有一年的时候，一个小孩不见了，全部人都在找，最后是监控里面发现是这个小孩的另外一个亲戚把这个小孩就接走了。
1: 从那之后，王永伦意识到托管不能是找个地方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去年年底搬进新工厂后，他干脆腾出了食堂，划出2000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和电视，配了网络，让孩子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
3: 一年能见到爸爸妈妈，
4: 放暑假、过年的。
3: 那你在这个工厂里会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4: 没有，因为有爸爸妈妈。
1: 暑假正是服装厂的旺季，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机器一响就是一整天，但工厂还是安排了每周轮休，让员工尽量能在周末带孩子出去逛逛，去趟公园。本周五新买的10几张小床也到了，孩子们可以在托管班休息。孩子在这头，车间在那头，员工们也更放心踏实一些。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6: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7: 兄长，给
8: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9: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6: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

0: 元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作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蜜源好，蜜才好。

0: 斤八斤好红米，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1: 爹，
0: 你们干什么？
1: 爹，
0: 哎，你们干什么？
1: 放开我！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用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说得好，
0: 小日本，不得好死！
1: 爹，
0: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1: 要不你爹啊！
3: 兔崽子，
4: 皇上，
3: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3: 一人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哎，
4: 老爹，
6: 老爹，
4: 老爹，
7: 老爹，
4: 老爹，
6: 老爹，
4: 老爹，
6: 老爹，
4: 老爹。
8: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5: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4: 老爹。

0: 时胜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いえ、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克，急げ，走るんだ！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Let's go.

前。

役立たずか。

鬼子，让你给我进长兵！

0: 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队长，救救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一世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支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支粮队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3: 你要是不好使，
4: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5: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6: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队长，
2: 是您。
3: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
4: 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5: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是是，
5: 让开！
1: 你请，请。

0: 黙れ、文章。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0: 快快快！
2: 不要命了！
0: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0: 来来，
2: 这边，快快快，够粮了，快点！
0: 来来，
2: 这边。
1: 好，何涵，你饶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是，
3: 起来起来，
1: 是，小
3: 何，抓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
4: 呢？
3: 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

0: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
0: 慢走。
2: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3: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3: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3: 别在这看着。
0: 人呢？
3: 哎，那边。
4: 队长。
0: 人呢？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0: 天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哎。

0: 你怎么不知道吗？他说这话了吗？啊，没说什么呀，这欺负人了吧？这人，哎，你干什么呢？快！队长，余良人呢？都早就走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2: 你，
0: 队长，队长，
3: 队长。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3: 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4: 怎么打上点疟疾？
1: 什么？
4: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4: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
1: 这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2: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快去快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快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

0: 风，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仙农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

0: 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供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

0: 生意，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

0: 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1: 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0: 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4: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3: 也没有什么。

0: 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1: 有人打听奎宁？
0: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1: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0: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1: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1: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
0: 是。
1: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保安，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上！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照亮啊。

0: 他们这是要从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かにとペンオートで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明白。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れなく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
0: 已经出不去了。
2: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3: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2: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
3: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4: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3: 恐怕已经是晚了。
4: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2: 嘿，
5: 听着，阿格雷，我刚才听到，仔细点过来。

0: 怎么登这些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听着，阿哥嘞，我刚才听到自己过来，你给。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拿着。

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

0: 이석애!
1: 하이튼!
0: 이석애!
1: 이석애!

0: 我们上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灯星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
2: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你一句保龄球事情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철강. 철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嗯，
2: 申谷君，您来了，请坐。哎，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嗯，申国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1: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2: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

0: 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1: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0: 司令请讲。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0: 军力。
1: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0: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1: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5: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5: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哦，有。
5: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4: 啊，这是三
5: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5: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3: 以前啊
1: 哥，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1: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3: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3: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3: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3: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6: 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6: 升
7: 级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7: 嗯，
6: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7: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6: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7: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6: 对。

0: 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哦，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5: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
6: 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6: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3: 是
6: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3: 对，
6: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3: 行啊，
6: 好，走走去。
3: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3: 立刻干净了。
6: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6: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

0: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0: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
0: 汇影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呢。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
4: 太合适了，
2: 6.6，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4: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2: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这就是我们的

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1: 沈国君心怀坦荡，
2: 看破生死，
1: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0: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1: 沈国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古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0: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古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0: 军力。
1: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0: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1: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0: 司令打算怎么做？
1: 擒贼先擒王。
0: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1: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2: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2: 这是他几天前。

0: 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1: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
1: 快，西北角，快，快！
2: 小哥，多谢了，参谋长！参谋长！
3: 参谋长！参谋长！
4: 参谋长！
5: 参谋长！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参谋长！
8: 快去救治伤员！
9: 哎，首长！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0: 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
9: 丰泽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连剑是什么人？
10: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11: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将军。将军。

0: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1: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
2: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3: 步骤。
4: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2: 首长，
1: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4: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
5: 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5: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又不计划，
5: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7: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5: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部。
7: 是。然后呢？
5: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
1: 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1: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2: 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3: 是。
4: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5: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5: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
0: 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疯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就别想出去。
0: 这恐怕不行吧？
5: 怎么了？
0: 既然我们是请君。

0: 一个警卫排的手背，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3: 是鬼子。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我们这边有人，
1: 不对劲。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
0: 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抢救中的后院支援，全体掩护。

0: 说话，知道？
1: 柴大，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0: 柱子，听着，听着。
1: 柱子，
0: 你说的话，我要记住了。这次，我没有反杀。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好吧。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
0: 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
2: 狗日的，
3: 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3: 都振作点儿！

0: 方向官。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0: 江，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烘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样，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五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 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

0: 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

0: 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近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规划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描绘了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制定了明确的施工表。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程凯介绍，十五五时期在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方面，将持续推进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规体系，全面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残疾人法治宣传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4: 十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同时呢，我们将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3: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为了进一步营造包容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主要从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的社会环境，发挥残联组织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作用，这3个方面来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5: 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配合推进各级考试呢，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未来的5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残疾人无论是出行、学习、生活、工作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温度。
2: 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的难题，7月以来，福建厦门一些村庄开设了公益暑期班，让村里的孩子们也能度过一个充实多彩的暑假。
3: 在福建厦门同安区新民街道菜宅村的暑期班，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制作艾草锤，他们都是村里的小学生，白天父母基本都在上班，大部分时间由爷爷奶奶照看。来到暑期班，孩子们有了截然不同的暑期体验。
6: 这边好一点，
7: 因为村庄这边会提供好一点的学习环境，然后或者给我们提供一些零食。
8: 因为这里有好多同学，还可以在这里做手工。
9: 暑假的话，

0: 他就像我们农村，他就会到处跑，就安全问题嘛。在这边他就时间比较稳定，还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可以学一些知识。
1: 这是蔡宅村第二年举办暑期班，返乡大学生、教师、村干部、爱心人士组成志愿辅导团队，免费为村里60名孩子提供公益托管服务。除了帮孩子辅导作业、课业答疑外，还会开展趣味文体活动等形式多样的课程。
2: 一般早上就是来早读做作业，看一些课外书，下午来就是练字、玩棋啦、游戏啦。每周的星期三下午都安排到同心小学去让他放松一下，看一个下午的电影。
1: 在同安区大同街道田阳书院的暑期班里，孩子们正在分组合作，将手中的俄罗斯方块以接力的方式拼成正方形，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
3: 有了这个暑期班之后呢，就是我的生活就变得有趣起来了，就不会整天缩在家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别的朋友。
4: 我们暑期班已经连续办了3年了，都受到了家长跟学生的喜好，能够学到课堂之外的更多知识。
5: 今年暑期，北京不少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夜场活动，让沉浸式研学成为亲子家庭新选择。
1: 夜幕降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霸王龙特展里迎来一群特殊的小小探险家。伴随着手电筒一束束微光，孩子们穿行在巨大的恐龙骨架之间，寻找霸王龙身影。专业科普老师也会带着大家解锁白天容易忽略的标本细节，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6: 有探险那种感觉，觉得很神奇。
7: 先是照到头，然后就往后看，就看到身体和尾巴了，就觉得特别大。
1: 不同于常规的日间参观，博物馆的夜宿研学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从夜探展厅到自然手工实践，从科研人员讲解到古生物化石展区搭建帐篷过夜，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的传统模式，拓展了孩子们的体验深度。
8: 把夏虫的化石它的轮廓给刻出来，
9: 说做这件事还是得大胆一点的，
10: 能体验到就是像是考古学家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11: 从来没有说可能晚上要跟这些恐龙睡在一起，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深度的去体验到很多平时我们短时间也体验不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1: 今年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夜间研学夏令营活动，家长不再满足简单打卡观光，更加看重课程专业性、师资水平与体验特色。优质差异化的研学产品正在拉动暑期文旅产品提质升级。
12: 我们是从天津专门赶过来，有实物，然后有讲解，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样的研学课，我就非常乐意买单花钱。
13: 我们在这个夜场，我们通过请我们的专家走进展厅，我们通过特殊的教育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让它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更多元的体验，让观众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收获。
5: 暑期的生活多姿多彩，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近日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和北京画院联合主办的未来白石美育艺术季同心同语优秀少儿美术作品展在北京开幕。
14: 展厅内一件件充满童真的作品错落陈列，本次展览作为北京画院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学术大展的童真呼应，参展小画家们以虫为视角，以草为意境，通过实景写生、细节描摹等方式记录自然百态，同时借助多元装置放飞艺术想象，让齐白石笔下可惜无声的草间天地焕发出鲜活灵动的少年生机。
15: 我的这幅装饰画的名字叫树皮上的草间对话，周围我用的是在小区榕树下捡拾的枯树皮，画面中心我画的是蝗虫身体结构图，周围小木片上我还画了许多经典草虫。齐白石爷爷笔下的草虫格外生动，他细致观察自然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因此我想这种手工加绘画的新方式和齐白石爷爷来场跨时空对话。
16: 通过这个画展，我也看到了更优秀的作品，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齐白石爷爷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这个精神。
14: 据了解，本次展览精选了200多件佳作，汇聚了北京4到18岁少年儿童的绘画、装置艺术作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2号，展期内还将开启小画家导览员特色活动， 由参展

0: 少年现场为观众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艺术故事。
1: 在整个的展览里头，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极大创意和对生命、对自然的最认真的体悟。如果说我们对于那些成熟艺术家的艺术，我们去探讨他的技法问题、他的思想观念问题，而在这个展览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同身受、同频共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儿童是最直接最真切的表达，所以特别好看的一个展览。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5: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5: 嗨。
6: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7: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

0: 和护送失事者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神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4: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4: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4: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事故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车长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3: 哎，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首长放心。

沈香清。

0: 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女を殺せ。
1: うわっ。

0: 你。
1: 其实。

0: 王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2: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3: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4: 香，真香，
5: 酥，
6: 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 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00-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 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

0: 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

0: 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建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

0: 到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

0: 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

0: 要选建书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6: 兄长，给
7: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8: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5: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死。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唱歌。
1: 晴晴醒了，没事了吧？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哎，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2: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0: 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是啊，青年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打扰了。
2: 报告。
3: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1: 怎么发现的？
3: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1: 老乡怎么样？
3: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1: 老乡在哪儿现在？
3: 卫生站。
4: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1: 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4: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1: 哦，辛苦。
5: 老乡，
6: 首长，
5: 哎，不
6: 动，
5: 不动，大家好好休息啊。
1: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是的，小鬼子。
1: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5: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丫头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
1: 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0: 嘿，将军，您的身体
1: 不要紧。那么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
3: 明白了。
4: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5: 是是
6: 是。
4: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3: 明白。
4: 行动。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我们要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走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神功。

0: 这位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换岗。参谋长，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2: 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0: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2: 是。

Art.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莉莉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嘴什么断！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文，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天罡。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报告大佐。
1: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
3: 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2: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陆岸。嘿。
4: 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5: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6: 报告，
4: 进来。
6: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别忙，
7: 老钱。
4: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5: 明亮，天王老师，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请坐，请坐。叶总，
8: 哎，
5: 哎，谢谢。
4: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8: 哎，真被你猜着了。 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岸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岸。看来。

0: 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1: 哎，这饿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0: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2: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3: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
2: 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
1: 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 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
3: 软烂脱骨，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三餐四季。 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 食材的每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 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 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
0: 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0: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害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0: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 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

0: 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他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成长的好时机。日前，探索无界，创新有为，2026年青少年人工智能夏校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行。350余名学子在为期六天的实训中展现创新潜质，提升实践能力。
1: 在一块运动场地上，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正在火热进行。人形机器人训练营的学员通过实训学习了运动控制、视觉识别与多机协同等核心技术，并在赛制驱动下不断迭代算法、优化策略。这场比赛正是大家学习成果的检验与展示。
2: 我们是有一个基础代码，然后我们了解学习这个代码之后自己改参数，然后让他们上场踢。然后这个踢球赛这个过程觉得挺复杂的，我是新手嘛，我现在知道了机器人原来干这个要写这个代码，然后呢如果它出了什么故障该怎么办。
1: 本次夏校聚焦 AIGC 绘本创作、微信小程序开发、人形机器人足球竞技三大核心方向，面向不同年龄段学生分方向编班。在 AIGC 绘本创作营，学员经历了从故事构思、分镜脚本撰写到 AI 画面生成与精细调优的完整创作流程。在微信小程序创业营，学员围绕智慧学习、心理健康、文化传承、科学环保等社会议题，组队完成从需求调研、产品定义、交互设计到代码开发、 AI 能力接入及商业路演的全链条创业实践。
3: AIGC 我们需要调比例、调那个画风、调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用提示词给 AI， 跟 AI 提出要求。
4: 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校内交友聊天的小程序，通过 MBTI 性格测试去匹配到和自己性格互补或者是合适的朋友。
5: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对 AI 的提示词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我们用这些技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 据了解，本次夏校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提供顶层设计与指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承担核心教学组织，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则面向低年龄段学员设计梯度化课程路径，探索形成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长效机制。
6: 希望不同阶段的孩子呢都能够对人工智能喜欢，然后应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养一部分的孩子能够对于人工智能的原理有系统的一些思考，找到自己想做的点、喜欢做的方向然后不断的持之以恒的能够持续下去来进行学习实践。
0: 当一部分孩子在校园里探索科技前沿时，另一群青年学子则将成长的脚步迈进了工厂车间。他们走进产线，触摸行业前沿，在真实的工业场景中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提前演练。
1: 近日，江苏无锡高新区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实训学院2026年暑期班开班。本次暑期班将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前置到实训环节中，让学生在校期间就有机会接触一线工程师，参与实际业务场景。
7: 我觉得对于我未来的求职是十分有帮助的，并且我可以通过整个实训学院来了解到一些在 AI 理论上的知识。
1: 今年暑期班围绕集成电路、物联网、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四个方向开设五个班次，报名人数超3000人，覆盖480所海内外高校。
8: 今年新增了一个和校企实践基地一对一的这个结对，有效促进了我们高校本科生一方面深入企业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和企业能够实现精准对接，促进高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工作。
1: 一批顶尖学子在实训中触摸产业前沿的同时，另一批学子则走进智能制造一线，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磨砺真本领。
9: 在本次学习中，我学到很多知识，比如 OPC 嘛，是一个人创业的公司。在之前，我觉得这个一直只可能是一个想法，但在这本次培训中，我发现积极运用 AI 工具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好吧。
1: 除了实地参观企业，专项授课环节也是干货满满。人社工作人员围绕创业优惠政策、创业大赛等内容向学生精准讲解，同时开展 AI 创业专题培训，通过 AI 相关的实操用法，鼓励大学生主动加入数字化创业新赛道。
10: 常态化的来开展一个创业的研学，还有一个实训实操、政策的宣讲，以及一系列的暖心活动，全力当好青年创业就业的一个护航者。

0: 炎炎夏日，各地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凭借自身资源禀赋，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旅游度假新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1: 盛夏时节，海南保亭热带雨林成为不少游客休闲、康养、度假的优选目的地。在热带雨林景区的探险乐园、雨林峡谷漂流等游乐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
2: 这个项目可能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漂流的话，就稍微平缓一点，更适合小孩子啊和大人都可以一起玩。
3: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
1: 在丰富雨林体验的同时，保亭持续擦亮康养旅居品牌，依托天然温泉和优良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休闲康养旅居。
4: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就是特意过来的，每一次来都要住十天八天，这里空气非常好，住的也挺好，都好睡觉。
1: 与海南的热带雨林风光不同，河北秦皇岛西港花园原本是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为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5: 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6: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1: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绎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
7: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入伏以来，连日高温，社区驿站和公共文化空间成为户外劳动者和市民纳凉的好去处，让高温下的城市多了几分温情。
1: 在江苏南通文峰街道新城社区的新城雷锋驿站里，快递小哥正吹着空调喝水歇脚，驿站内矿泉水、微波炉等物品一应俱全，全部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开放。
8: 派件估计得派个130、140吧，可能从早上反正搞到晚上嘛。正好这边搞了一个驿站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可以吹会空调啊，喝喝水。
1: 除了日常保障，驿站还联动辖区爱心企业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目前累计捐赠6000余元的冷饮、近100箱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9: 聚焦我们辖区的户外劳动者、来新就业群体等，把一个小小的驿站打造成大家可以休息、可以落脚、可以解忧的一个暖心阵地。
1: 而在濠河边，城市书房也成了周边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去处。书房内空调凉爽，环境清幽，数千册藏书依窗而列，窗外就是碧波荡漾的濠河。与南通市图书馆通借通还的自助借阅服务，让这里既是避暑地，也是书香空间。
2: 小孩就是放暑假了嘛，有的小孩可能在家里，家长也不放心，然后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第一可以避暑纳凉，而且非常的安静，保持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在这里可以就是自己学习学习，做做暑假作业。
0: 继续关注新闻。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信。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我叫杨彦昭，我今年大概25岁，我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22年前，因为一句玩笑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22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也在找他们。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他们，但是我需要他们的祝福。
2: 22年前，因为怎样一句玩笑话，让他和父母从此天各一方。22年的期盼和寻找，他坚强的外表下埋藏着怎样的辛酸和坚韧？这一次，他又为何迫切想找到父母并得到他们的祝福呢？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倪萍阿姨好。
0: 你好，孩子，来坐。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我叫杨彦昭，今年大概25岁，我来自河南。
0: 一听大概就知道是被拐卖的孩子吧？
1: 对。
0: 你找什么人？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当时是因为一句玩笑话被拐卖的。
0: 哦，一句什么玩笑话？
1: 在我3岁的时候，然后我在路边上玩沙子嘛，一个陌生的老头走过来给我一个苹果吃，当时就把我抱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这个老头已经背着我在走路了。我当时迷迷糊糊的看了一眼，然后又睡了。
0: 你当时睡着是因为这个苹果里边给你放药了吧？
1: 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个在94年的时候，然后我养父去县城里边抓药嘛，当时他骑个自行车，就是这个老头嘛，让我养父捎带他一程。他俩边走边聊，然后我养父把家里边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然后这个人贩子就问，你想不想要个男孩？你如果想要的话，我能帮你弄来。当时我养父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就接着说，就说行，你要真能弄来的话我就要。就在一个月后，就在94年10月份，把我拐卖到现在这个养父家里边。 我被拐那年大概不到3岁吧，只是不知道自己爸妈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然后我只记得家里边3件东西，进门正对面有一台黑白色的电视机，电视机右边有一个绿皮色的电冰箱，我爸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0: 20多年，
1: 对，
0: 这么长时间哈。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养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上面有2个姐姐，我排行老三。当时刚被拐卖到河南那会儿，就睡到半夜，被养父母叫醒，然后就塞到衣柜里边藏起来。养父当时就对我说，你不准哭，你哭的话就把你扔了，不要你了。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别人举报，然后我养父买的孩子吧。最后的几年，然后慢慢长大了嘛，养父对我特别不好，我感觉他们一家人总拿我当个外人看。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开饭的时候，是我先把凳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留给我养父坐的嘛。我姐姐过来就把那个凳子拿走，然后刚好我养父回来，我姐姐就哭了。我养父问她为什么哭，然后我姐就说，我抢他的凳子，然后还打他。当时我就看着养父，我很害怕，我知道他又该打我了。那养父二话没说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然后让我出去嘛，不让我吃晚饭，让我站在门口。然后养父笑眯眯的给我姐夹着菜，哄我姐不要哭之类的话。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
0: 想到自己的身世，假如在亲生父母家不会这样，是吗？
1: 对，但是我每

0: 当我受委屈的时候，然后没有新衣服穿的时候，被别人挨打的时候，我就又特别想他们。他们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每次都幻想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肯定会很幸福之类的。我才下定决心。然后
1: 因为什么事儿下定决心？还是
0: 当时那年冬天吧，我去我大伯家里面玩，我大伯就跟我讲以前小时候的故事，突然就提到了我姐。他说现在你姐白白胖胖的，她以前小时候捡回来的时候差点冻死。
1: 你大姐也是捡的？
0: 对，我当时听了特别惊讶，然后我就问我大伯，我说我大姐怎么会是捡的呢？我大伯就跟我说，89年的冬天的时候，他跟我爸，然后他俩一块去赶集，就在路边上捡到了我大姐。当时地上还有雪，我大姐被一个小鹿子裹着，就这样放在雪地里边。我养父当时心疼，看了以后就把她抱了回家。当天就有梦到我的家人，然后梦到我爸爸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直骑着走，然后再叫我，让我快点跟他回家呢。当时等我梦醒了以后，我就感觉心里边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
1: 从那时候开始决心找爸爸妈妈。
0: 对。
1: 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没成家。
1: 有女朋友了？
0: 有个女朋友，我们是2011年的时候认识的。
1: 哦。
0: 2011年的认识。
1: 准备结婚吗？
0: 暂时还不准备结婚。
1: 为什么？
0: 2011年我俩当时刚认识那会儿，我俩在一块儿，在一个县城里面上班嘛，就是高速路上面的服务区，然后超市做收银员。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他说他爸妈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来找过他，让他跟他走。当时他可能特别怨他父母吧，为啥把他丢了是吧？然后他就没跟他父母回去。哎，我一听，我感觉我俩是同命相连的人是吧？其实我俩感情特别好。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啊，不小心把眼睛给撞伤了，就去医院了嘛。当时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请假回来了，从那个县城，然后要倒车坐到信阳，到信阳就要2个多小时，然后从信阳到漯河又要几个小时。我们是漯河，属于临颍县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地方大概要6个小时左右。当时他来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我找对人了。
1: 你找到你父母，你怎么跟他说？
0: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见到他们的。从开始找他们那一刻起，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采过血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亲生父母。那个时候刚采完血，甚至连做梦，晚上做梦每天都会梦到他们。我希望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能够有我能来照顾他们以后的生活。
1: 你预计今天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挺害怕
1: 找不到，
0: 然后挺害怕他们没走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嗯。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姐。啊！

0: 来，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来，孩子。
1: 你是这一天都把你给妈妈呀，你当时我哭过来的，
2: 不哭了啊，不哭了，
0: 来，请到这儿来，
2: 我们坐下说啊，来来来来，搀着妈妈，搀着妈妈啊，拉着拉着拉着拉着拉着，对，拉着宝贝，
0: 多么幸福的时刻，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
2: 刚才我们在门后面啊，啊，这妈妈就听见门前面儿子泣不成声，都没有力气去拍那个按钮，妈妈在后面也已经忍不住了。
0: 来，大哥大姐，来，请坐，来坐。儿子真像这妈妈哈，
2: 跟小杨说说啊，所有的信息都对上了，父母就是在湖南，在郴州。
0: 哦，郴州。
2: 而且他们对当年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让爸爸来讲讲。哎，
0: 爸爸，对，孩子当年在马路边上玩，你们怎么发现孩子没了？
3: 那年是1994年，那个我们记得是农历11月初2。我们以前是在郴州北湖四桥卖鞋子，他清早就来了过来了，我就还说了，我还跟他说了，我你今天这么早来了，我你别走丢了，我说了这句话。23年，这句话我也是，那时候我也是说过，我自己感觉都不好了，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家。大概11:40不到啊，大概是将近这个时候，有几个顾客到我摊位来买了个鞋子，我去找他的时候20分钟就没有了。嗯，所以我那天出门我就车站码头每个地方去找找，给我呛对面的那个他大姐还是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看到一个老年人牵着他的手，
2: 就应该是说的那个瘸腿，有点瘸腿的
0: 老头啊，把他领着走了。
3: 对，
0: 所以你们没去报警吗？
3: 报了，我们到那个报了警，又到那个郴州电视台报了，嗯，都没有结果。
2: 小杨，你看看，你小的时候的照片，爸爸妈妈都给你留着，而且你看看，照片后面写的字儿，那是爸爸妈妈后来加上去的，你看看。
3: 你是91年农历11月初1生的，96年生了一个男孩。
0: 啊，96年有个弟弟了。
3: 哎，对，生了一个弟弟，那个小弟弟来了。
0: 小弟弟来了，在哪儿啊？小弟弟，来，我们见一下，来，来，小弟弟上来吧，跟哥哥见个面。
4: 这是小弟弟。
2: 长得多像啊，这俩人。20多年没见面的哥俩，
0: 来，领着弟弟过来坐。这都大哥哥还掉眼泪了。刚才大屏幕上你们没有见到他的女朋友，我们觉得女孩非常好，孩子盼着找到家就举行婚礼。嗯，因为他希望他的婚礼爸爸妈妈在现场。
2: 小杨啊，其实刚才我们都听你讲了，你这些年在寻找父母的过程中啊，这个一直有一个一份觉得有点亏欠的这样一个心情，就有点亏欠你的女朋友是吧？
3: 对，
2: 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又有点同命相连，但是你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坎儿，觉得我要找到爸爸妈妈，找到家，再跟他我们再谈未来的事情。刚才我们也看了，他也是这么说的，今天你这个事儿圆满了，团圆了，接下来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心里有一个想法，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他想在这个场合给你一个惊喜。
3: 他来了吗？
2: 你自己看看他来没来。

0: 姑娘，你男朋友找到爸爸妈妈，你高兴吗？
1: 高兴。叔叔好，阿姨好。
2: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我们每一个儿子的爱，你能够给他，我是真的谢谢，谢谢你。
3: 哎，你看坐下。
0: 小牙，你说说，
3: 坐下。
0: 什么时候娶这姑娘？这也是一个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孩子，和小牙不一样。
3: 杨院长，没想到陆
0: 小牙怎么打算的，跟我们说说。
4: 那个小杨啊，你应该借这个场合向你这个美丽的姑娘求婚。
5: 没求过，
0: 没求过。
3: 我给你找找道具去，我看有没有花什么的。谁有没有花？
0: 反正那个戒指，
3: 有戒指借一个，先借一个。
0: 啊，这姐姐从手里拿下戒指。
3: 有了，有了，有了。
0: 象征性的来。
3: 那正好对戒。
0: 哎呀，都是钻的。
3: 这
0: 漂亮哈。还给哥哥姐姐，自己再给女朋友买一个。
3: 你也拿一个。让姑娘。站起来，好，你接下来怎么做？我们看着啊，我们都坐下。
6: 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1: 我愿意。
0: 我愿意。

妈妈最幸福了，这时刻哈。好，全家和观众朋友见证了这一场纯真的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全家幸福。好，欢送他们，请。

好，再见了，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又和他的女朋友求了婚，这对小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圆满的结局，我们祝福他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的。

0: 一直还没瘦下来的蛋白。哇，
1: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

0: 我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
2: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

0: 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 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眼瞅着是人到中年，

0: 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 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9: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9: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9: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9: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9: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9: 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9: 对吧？啊，
3: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汹涌，我该上岸了。
1: 带上，带上，带上。
0: 是谁在说话？
1: 带上。
0: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1: 带上。
0: 带上。
1: 带上。
0: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2: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2: 没关系的，带上，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0: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2: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0: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2: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哎，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0: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2: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0: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2: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0: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2: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0: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2: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2: 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0: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带胜。
3: 天哪，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4: 我的老天爷呀，带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5: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带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5: 这下知道了，伙计。
8: 那我们就这么办。
3: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9: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5: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10: 谁不知道，
5: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10: 直跑花心，
9: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8: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带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5: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11: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4: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带胜的巢。
11: 可是
5: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8: 当雌性带胜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4: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带胜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10: Like I see 干嘛？
8: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去。

0: 干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1: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戴胜妈妈会再给他们涂抹上的。
2: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戴胜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3: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4: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5: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4: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1: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4: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1: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5: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3: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6: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3: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6: 维汉，他没事吧？是吧？
3: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6: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7: 哼，知不知道？
3: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6: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3: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6: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3: 勇士也不敢靠近。
6: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3: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8: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3: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6: 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
9: 戴胜，戴胜、
8: 什么声音？
9: 戴胜，戴胜、
4: 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6: 小心点，维汉。
4: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8: 啊，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3: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9: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3: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5: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戴胜。
9: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3: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5: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3: 那是一堆臭臭的戴胜粘稠物。
5: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3: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6: 维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4: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3: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6: 啊，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4: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1: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3: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10: 好多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戴胜。

0: 看这里，
1: 戴胜。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3: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逆。
4: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5: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4: 这里有雪人？
5: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4: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3: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4: 什么声音？
5: 一定是野人。
4: 啊，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5: 嗯，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4: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3: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4: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6: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4: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6: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7: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5: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7: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6: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5: 好，你们赢了，我们走。
3: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4: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6: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
4: 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3: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5: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3: 呱唧，等等！
5: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7: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3: 我是小敏，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4: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5: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7: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3: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7: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5: 讨厌，集体拥抱？
3: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4: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7: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3: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4: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7: 没门儿。

0: 我要走了。
1: 等等，小杰。阿基，送我上去。
0: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2: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鸡。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0: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3: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0: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1: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川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4: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5: 不知道。
1: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川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3: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4: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3: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0: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1: 小杰，等等。
3: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1: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0: 快点。
2: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0: 有猕猴。
1: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0: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1: 嘘，相信我。
6: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1: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6: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0: 来，让我来抱抱他。
1: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6: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0: 咯咯嘎嘎。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6: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2: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1: 呱唧，快跑。
0: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6: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2: 躲进去，伙计们。
0: 他们去哪儿了？
6: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1: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2: 我去找小敏。
1: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3: 来，快点抓住。
1: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3: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还要。
2: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6: 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6: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1: 朋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6: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3: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7: 妈妈，哇，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
8: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3: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1: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4: 兄长，给
5: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6: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务实举措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动“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神兽放假，家长犯愁，暖心暑托解民忧。今日关注：官方带娃多点开花，如何让民生关怀托起多彩暑假？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教师是立教之本，新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多次就教师队伍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
1: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做好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就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强教必先强师，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1: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与一线师生深学细悟，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大局，我们将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坚决抓好贯彻落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基础教育的务实行动。
3: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理想信念，这与我们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目标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更加明确了学校管理的根本方向，一切工作都必须回到人的培养上来，回到教师队伍这个第一资源的建设上来。
4: 我认为老师身上的教育家精神是对我们价值观的一种良好的塑造，并且它也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更柔软更持续的学习动力。
5: 对师范生的初心使命、职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清晰的认知。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拔节玉碎期，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所在。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 近年来，各地各校在师德涵养上立规矩，在专业成长上搭平台，在待遇保障上出实招。如何让好老师不断涌现，让教育家精神落地生根？各地正以务实举措给出回答。
6: 学院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素质优良、扎根边疆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骨干队伍。
7: 为了践行教育家精神，学校提出教师专业发展能降多元，学校的平台就搭多元的办学承诺。为此我们提出了9年3段3为7级教师专业发展规划，构建了3大中心：学科研究中心、学段管理中心、骨干发展中心。
8: 以平凡的卓越故事会为载体，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人，通过评价导向的优化，将被动的评价转化为主动的提升，引导教师自觉将师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教育工作者正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奋进力量，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9: 未来我们的无论是培训还是师范生的培养，其实越来越要把人放到更突出的位置，要考虑到人的因素，更要使得我们的教育充满的温度。
10: 学校会持续深化教改下沉工作，组织专家团队走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开展教学指导和师德巡讲，面向民族地区培育更多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育家型教师。
11: 坚持呢师范教育的初心和定力，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于人，弘扬教育家精神，输出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生力军。
12: 我们将深耕游戏化原本课程，坚决杜绝小学化的倾向，深化幼小衔接与家园共育，做好托幼一体化。
13: 作为我们老师要有一个大的视野，要敢于走出去，要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前沿要融到我们的学科的知识里面，让孩子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当中，基础教育何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各地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先来看到的是湖北。湖北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深入推进基础强师共同行动，积蓄教育发展后劲，实施基础好老师群星计划，累计选树好老师387人组，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校地共建10个教师教育共同体，深入实施基础优师计划，每年呢为县市定向培养1000名优秀师范生，近5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是提高了13.2个百分点，教师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教书育人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河北。河北将教师工作纳入到教育强省1+4综合改革，印发实施了河北省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明确了6大行动16项举措，深化国培省培计划改革，争取培训资金呢是9.42亿元，培训中小学教师是29.78万人，同时还启动了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培训改革试点，遴选5个试点县开展区域特色的培训探索，并且持续的加强教师校长梯队建设，评选省级骨干教师是4476人，特级教师是1097人，创建了燕赵名师工作室是62个，提质赋能，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南。湖南长沙呢是以人工智能加教师队伍建设作为突破点，深化教师队伍的改革。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呢，长沙是建成了103所未来学校，2500多间智能教室，还有数字研训室。同时呢，交互式多媒体覆盖率是达到了99.72%。
14: 教师广泛的运用 VR、AR、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智慧纸笔这样一些工具来优化教学，建成了千余间的 AI 循证教室，通过课堂教学行为的数据分析，实现了人机协同教研。另外，开发教师培训驾驶舱，构建教研训一体化模型，来助力教师从经验型向数据型驱动型来进行转变，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激发教师育人活力，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还有教育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根基。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中国残联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了我台记者的提问。
1: 数据显示，我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97%以上。十五五期间，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部署？如何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能够共同成长？谢谢。
2: 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一是注重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通过健全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评估机制，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就便入学。二是注重继续推动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两头延伸，要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三是注重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未来将主要从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保障、提升特殊教育内涵发展、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更加关注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五个方面发力，促进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
3: 加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全学段的支持保障，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中国残联下一步呢，会会同教育等部门呢统筹来抓好贯彻落实。
2: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这为“十五五”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南，将促进孤独症孩子的早发现、早康复，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供给，促进康教深度融合，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提升孤独症群体整体关爱水平。
4: 通过完善落实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还要促进康教的深度融合，就是把孤独症孩子的康复和他接受教育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家长就不用啊，又要跑康复机构，又要跑啊教育机构。
2: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链条破除就业壁垒，能够让残疾人进得了就业单位，还要精准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让他们能够干得好。
3: 我们想呢，通过盘活资源、加强这个要素保障等方法呀，来大力发展残疾人中高等职业教育。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职业培训的力度，提高这个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支持举措。
0: 今年暑期，北京不少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夜场活动，让沉浸式研学成为亲子家庭新选择。今天的暑期探馆季，跟随记者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看博物馆奇妙夜如何赋能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夜幕降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霸王龙特展里迎来一群特殊的小小探险家。伴随着手电筒一束束微光，孩子们穿行在巨大的恐龙骨架之间，寻找霸王龙身影。专业科普老师也会带着大家解锁白天容易忽略的标本细节，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5: 有探险那种感觉，觉得很神奇。
6: 先是照到头，然后就往后看，就看到身体和尾巴了，就觉得特别大。
2: 不同于常规的日间参观，博物馆的夜宿研学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从夜探展厅到自然手工实践，从科研人员讲解到古生物化石展区搭建帐篷过夜，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的传统模式，

0: 拓展了孩子们的体验深度。
1: 马赛尔蛇画是它的轮廓刻出来，说做这件事还是得大胆一点的，能体验到就是像是考古学家做的事情，就很有趣。
2: 从来没有说可能晚上要跟这些恐龙睡在一起，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深度的去体验到很多平时我们短时间内体验不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0: 今年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夜间研学夏令营活动，家长不再满足简单打卡观光，更加看重课程专业性、师资水平与体验特色。优质差异化的研学产品正在拉动暑期文旅产品提质升级。
3: 我们是从天津专门赶过来，有实物，然后有讲解，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样的研学课，我就非常乐意买单花钱。
4: 我们在这个夜场，我们通过请我们的专家走进展厅，我们通过特殊的教育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让它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更多元的体验，让观众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收获。
5: 暑期来临，各地组织了丰富的活动，从非遗传承到红色教育，从生活实践到知识科普，孩子们收获满满，更增进了对家乡的认知，对社会的理解。
0: 揉面、擀皮、填料、塑形，近日在江苏无锡东港镇黄土塘千年古村怀仁社区，悉心托班的20名暑托班学生正在本地非遗老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黄土塘烧饼，在动手实操中感受老手艺的独特魅力。学员们还参观了黄土塘江抗东晋战斗纪念地展示馆，展馆内一件件珍贵历史文物生动讲述了新四军将士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
6: 十分震撼，也感受到了前辈们抗战的艰辛与不易。我要向前辈们学习，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0: 鹅湖镇青红路社区首届诚意润苗公益暑托班则把课堂搬进了菜市场，孩子们走进农贸菜市场独立完成采买，并将这些新鲜菜品送到辖区孤寡百岁老人家中。
7: 买了一些菜给老人，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有意义。
0: 暑假期间，四川遂宁市图书馆举办的暑期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科学魔法秀中，专业老师通过鲜花速冻、气球收缩等趣味实验，直观展示了液氮的物理现象，让孩子们在惊叹中感受科学奥妙。现场还同步开展了 4D 电影体验、国风团扇染制等活动。
8: 本次的 4D 电影，然后它这电影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炎炎夏日和同龄人在一起玩，感觉这个暑期过得非常充实快乐。
9: 每天下午都有不同主题的特色的活动，包括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科技体验，文化传承、艺术创作，年龄面是全覆盖的，就是想在暑期为大家提供一个全方位的阅读体验的一个场所。
0: 遂宁市科技馆则依托丰富科普资源，推出古代科技发明体验、探秘气象密码、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活动配合趣味答题闯关，引导青少年近距离探究科学原理。
10: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比如古代科技展览、科技技术普及、无人机技术科普的活动，提升了我的技能，我认为非常的有意义。
5: 暑假一到，广大双职工家庭便陷入上班带娃的两难境地。此时呢，各地工会、街道、社区纷纷推出托管服务，缓解万千家庭的现实焦虑，被亲切地称为官方带娃。那么，如何把为民实事做实做细，让这份民生关怀真正落到实处？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0: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大班。说起暑期带娃，高女士满心焦虑。
11: 孩子大了，然后家里老人腿脚也不好，你让老人去追孩子的话，那都不可能的。那老人爬个楼他都觉得累。
0: 正在高女士一筹莫展之时，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开设的暑期托管服务，恰如一场及时雨，解决了高女士的燃眉之急。
11: 这会儿有小同学、有老师能够给他教着东西，带着他上课，做个手工、画个画，多好呀！一时半会儿接不了孩子的话，这儿的老师也愿意帮我看一下。
0: 今年暑假，北太平庄街道委托辖区内两所幼儿园承办暑期托管服务，其中一所幼儿园今年暑假开放了100个托管名额，目前招。

0: 招低年级组和高年级组两个班，共70多个孩子。托管班每天提供3餐2点，开展户外及研学活动，家长只需要每天交40元伙食费，没有额外费用。
1: 假期有地儿放，他们的那个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如果要自己在家待着，可能也没法跟外界接触，自己也会觉得闷。
2: 在家大的就打游戏、看手机、看电视，那眼睛都不行了。早晨上班之前给他送到这儿，我们一天上班都踏实了。
3: 从5月份就开始筹划这个班，包括每一天的活动，然后包括参观、研学、社会实践，让孩子们充分的能够在这个假期里边哈，生活能够规律，但是呢又有能够学习好，然后再有一个也比较多的这种活动吧。
0: 此外，街道妇联、工会还链接社会资源，将中国教科院国语中心的课程引入托管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起了手指操和益智游戏。
4: 益智课堂主要是基于古今中外的经典的智力游戏，依据他们产生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情境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他的思维素养。
5: 我觉得托管班更快了一点，可以做些什么小活动什么的小手工，然后呢可以下楼活动。
6: 在托管班老师可以辅导我写作业，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0: 而在北太平庄街道太岳园社区，居委会联动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社区开展暑期数学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告别电子产品，走出家门，感受数学之美。
7: 今天我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做游戏，就学到了知识，让我感觉到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8: 联动了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落地科普实践活动，这样既为大学生提供暑期社会实践的载体，也充实了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9: 我们呢，幼儿园属于街道办园，老师都不休息，我们也是尽量的解决周边家长的一些困难。
0: 毫无疑问，官方带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育儿压力，但暑期托班的主办单位在资金、场所、专业师资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相关部门会给予官方带娃一部分资金支持，但剩余部分需要基层镇街甚至是社区来兜底解决。
10: 前期摸底调研的时候，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目前的这个承载量，然后下一步我们肯定也是想着能够挖掘更多的这个地点，能够开展这个托管的班次，为更多的家长去解决这个困难。
0: 专家表示，暑期托管服务要努力在精准定位上用心，在资源投入和质量保障上用力，在内容设计和效果评估上用情，活动内容的设计应丰富科学，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同时要警惕将低龄托管变成知识灌输的小学化倾向。
11: 不能够把暑期做成这个什么呢，就孩子的第三个学期，不要把孩子圈养起来，让他们只是在这学习，更多的是要设计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文化课以外的一些课程，你比如说这种健康第一类的相关的课程，艺术成长类的课程，特别是这个什么呢，体育类的这个内容呢要加进去，就是我们说让这个综合体育活动的每天的2小时能够在这个暑期托管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0: 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

0: 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0: 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六成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 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一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 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

0: 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

0: 与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百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一般的心都凉了，并不遥远。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

0: 欲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 一身黄黄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

0: 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邮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

0: 迹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死。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教育发展面临怎样的时代之变？多重考题叠加，一份顶层规划如何破局？宏伟蓝图又将怎样一步步变为现实？夯实教育强国根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份规划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本期预见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领军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薛二勇，为您深度解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薛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在整体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一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了。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发布这样一份文件，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它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呢，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第二个呢，它是有非常明显的任务导向性；第三个呢，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目标性。第一个为什么谈过渡性？因为我们讲教育强国建设，

0: 党的二十大明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15五期间呢，正好是中间阶段，就是2026到2030年，
1: 三零，
0: 对吧？正好是中间阶段，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过渡性，它为我们建成教育强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性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任务导向性，而它的任务呢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具象的，比如说明确提出来。像立德树人的有关的工作，像这个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的有关工作，等等，这些是非常具体的。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导向性，有非常具体的这个目标，尤其是你可以发现哈，这一次的这个规划特别多的用了这个专栏，与以往的这个规划纲要相比，这个是明显啊，增强。所以我想呢，通过这个过渡，通过任务的分解。通过具体目标的达成，最终为教育强国的建成奠基。
2: 规划立足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制定，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结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搭建起了一条长远纲要、3年行动、5年规划梯度推进的完整实施链条。
1: 它其实是一个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发布的这样一份文件。那从14五到15，我们是可以看到整体的环境，包括我们整个这种阶段性的特征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因素我们如何体现在这一份规划里？
0: 这个14五期间和15五期间，这个教育发展的这个基础，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从教育内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5五期间。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有些阶段，那么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那么在有些阶段正在走向全面普及的路上，教育机会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如何高质量的问题，这是15五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呢，如果从教育外部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这种。依托和依靠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教育它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这个地位与以往相比更加凸显了。那么这个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地位，主要是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力支撑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这个支撑。第三个呢，就是国际环境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的大格局之中，就我们这个教育如何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互为支撑、互为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15五期间要着力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创新为核心、科技为抓手。要形成新的生产力质态，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科技，它的综合作用。那这个教育在这个方面也要发挥巨大的作用。
1: 党的20大提出要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15五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在这样一个阶段，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非常多需要攻克的课题。那这其中的重点、难点，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我觉得至少有这么3个。从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来讲，首先是立德树人，人才培养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的、基本的、最核心的任务。那么从教育外部的角度来讲，教育还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发生这个构成强力的这个支撑。那么这个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上的支撑、对经济上的支撑、对社会上的支撑、对文化上的支撑、对生态文明上的支撑，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对5位一体的支撑，这个支撑作用要发挥好。所以其实国家也在不断的这个谋划和推进，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教育联合体，家校社的协同，是吧？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3条基本的途径来推进教育强国的建设，一个是学校教育，当然是主阵地，另外一个是家庭教育，它是重要的支撑地，还有一个是社会教育，它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地，是吧？3地协同来推进教育强国的建设。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0: 过程中需要推进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管理，教育的运行，教育的资源配置如何和我们这个教育的发展有效地匹配起来，使我们的教育既充满活力，同时又具备强大的资源保障的这个基础，从而实现一个高质量的运行。
1: 如果说我们站在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份文件的话，您觉得这份文件当中它会给十五整个期间的这个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的定位？
0: 我觉得这个变化呢，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党的二十大报告啊，这个明确提出来叫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明确提出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那么在这次规划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那么这个教育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两条，第一条就是培养科技所需要的人，就是这个人要有科技素养，要有科技的意识，要有创新的意识。第二个，教育本身可以攻克科技方面的难题，攻关性的这个任务本身就可以由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院所来承担。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教育对人才的支撑。第一个，教育培养的本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需要的人，高水平高素养创新型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教育领域本身也有人才，就是无论在高等教育还是在基础教育在职业教育领域内，这里面呢本来就有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行业和领域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本身也要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一个方面育人，另外一个方面攻克这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的重大的，比如说科技上的、社会上的或者其他发展方面的重大的这个问题和任务。
2: 当前我国学龄人口结构、规模、区域分布发生深刻变革，如何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化，精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规划首次设立加强规划布局专章，从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教育区域布局，优化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培养布局三个维度系统谋划，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空间布局根基。
1: 这一次我们发现其实规划当中有很多的亮点，其中之一啊，也是首次的尝试，就是他对规划布局做了一个专章的部署。那他的这个用意又何在？
0: 我觉得他的这个用意啊，这个应该说是指向是很明确的。你比如说针对人口的问题，那这个人口呢，它是我们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性的奠基性的这个变量，因为没有人，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配置就失去了准头。所以呢，教育这个针对人口变化如何做资源配置，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国家呀，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它是有梯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有历史的原因，它也有还有区域的资源禀赋的原因，当然还有国家战略上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教育如何和区域的发展高效的匹配，那么这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在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对人才的需求那一定是多样化的、多元化的，这样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大家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构成一个强力支撑。所以当然还得有人才培养的这样的布局。
1: 当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对了非常多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变化。那现在学龄人口是排浪式达峰，然后包括我们会发现城乡人口加速流动还有人口结构在深刻的变革，那这些变量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份文件当中有所体现的？
0: 这次规划对这个人口的变化它的判断呢是非常精准的啊。你比如说排浪式，这个错位，不同的区域之间有增减分化，因为我们这个人口的变化呢，除了出生率本身，它还有人口流动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的区域它面临的问题是
1: 不同
0: 不太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的这个资源的配置当然也不应该一样，所以这次特别提出来一个叫以县为主、省级统筹、市县结合，来推进我们的这个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在这里面当然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能够应对人口的这样的变化。
1: 当然我们还看到了生产力的变化，不仅仅是全球科技革命啊，还包括新制

0: 生产力带来的发展的变化，那在这一份文件当中，我们又是具体怎么样来应对的？
1: 这个新质生产力，还有科技的创新，科技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我们说创新型国家的深入推进，其实它需要的是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肯定得有科学普及，使我们的全民的这个科学素养有一个大范围的提升。第二个呢，它就是科技创新，在普及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然后以创新来引领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三，我们有大批可以接续的人，一代一代的来攻关，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对于教育，这个如何在这些领域内发挥作用，其实做了特别明确的部署，比如说基础教育的基点工程，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高等教育领域，有双一流，是吧？针对这个应用型本科，我们有双高，针对职业教育。我们有双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在这个方面的考虑。
0: 那第三个变化就是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有所变化的，当然大家都会期待上好学都有这个需求，那其实反映的就是要教育公平还有优质均衡，这成为了大家一个核心的诉求。那我们从这一份规划当中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1: 这一次的这个应对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精准的感知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教育发展的这个变化，然后呢也感知到了我们人民对教育的期盼。你比如说这个在学前教育领域内明确提出了叫优质普惠，原来我们叫公益普惠，现在叫优质普惠，就是我要高质量，能够上幼儿园的基础上我们就要高质量的幼儿园。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明确提出来叫优质均衡，这是在基本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高中教育阶段我们明确提出了多样化发展，就是有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技术中学，而且在普通高中内部我们比如说也有一些特色化的高中，什么艺术啦、体育啦、科技啦，就是使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教育在这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教育类型，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也就是让人人通过教育而出才。
0: 那如果我们从国家战略的这个全局来看的话，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您觉得它会怎么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有高水平自立自强来提供更好的这个人才支撑，当然还有智力保障？
1: 就是现在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应该说总体上是两条，第一，教育要把人培养好，第二，教育要充分的发挥好外部的作用，然后这两条结合的基础上还要让整个的这个社会有一个很高的认同，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是教育强国建设攻坚克难时期的奠基性规划。我相信，通过教育“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实施，必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构成强有力的支撑。未来一定会塑造出一个中国独有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保障平等权益，增进残疾人福祉。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部署。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申遗迎来2周年，从申遗到户遗，中国如何走好遗产保护之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 ，China Cool 成今夏新潮流。这场说走就走的中国游凭什么这么火？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近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规划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描绘了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制定了明确的施工表。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程凯介绍，十五五时期在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方面，将持续推进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规体系，全面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残疾人法治宣传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同时呢，我们将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3: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为了进一步营造包容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主要从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的社会环境，发挥残联组织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作用，这3个方面来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5: 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配合推进各级考试呢，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未来的5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残疾人无论是出行、学习、生活、工作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温度。
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从这些指标和任务当中，看到了未来的哪些方向？
1: 我觉得很多方向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发布会当中也提到的精神文化，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科技保障。首先提到一点科技精神文化。在以往，我们其实保的是残疾人的生存，但现在其实看到更多的是保的是质量，如何把这个质量去提升？那精神文化方面的这种需求需要保障，也变得迫在眉睫。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何借助科技赋能，能够让我们的残疾人的视残化的这种设备的改造啊，基础设施的这种进步啊，包括我们在康养照护方面如何引入更多科技理念、科技工具和科技手段，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在发布会当中也提到了，十五时期要不断的去推动我们残疾人保障法相关立法的修订。上一次修订是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那这19年本身也适应着现在残疾人在当今经济 社会发展，包括残疾人人口结构变化新的方向和需求端，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这是一个时间窗口，因为变化已经很大了，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整个在摸底在了解相关的一些意见建议的过程当中，秉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而这种开放的态度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我们在需求端和政策端如何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这中间我归根到底，我看主要的三大主线就是全覆盖、全周期、全方位，你也可以理解为对残疾人的保障不像以往的我们看起来是更像是大水漫灌，现在强调的越来越多的是精准滴灌。而这中间有一些具体指标的设定，比如说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要达到100万，再比如说我们看到重症残�疾人的照护服务人数要达到350万人次，这是一个清晰的指标，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按照相应的指标会有具体更可落实、更可细化的一些方案能够不断的执行下去。
0: 我们不仅要兜牢底线，在未来还要不断的再提高上限，而且要更加的精准。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中国残联的有关负责人也就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等问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并介绍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的内容。
6: 数据显示，我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97%以上。十五五期间，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部署？如何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能够共同成长？谢谢。
3: 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一是注重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通过健全。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评估机制，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就便入学；二是注重继续推动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两头延伸，要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三是注重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未来将

0: 基人职业教育，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更加关注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五个方面发力，促进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
1: 加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全学段的知识保障，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残疾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中国残联下一步呢，会会同教育等部门呢统筹来抓好贯彻落实。
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这为“十五五”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南，将促进孤独症孩子的早发现、早康复，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供给，促进康教深度融合，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提升孤独症群体整体关爱水平。
2: 通过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还要促进康教的深度融合，就是把孤独症孩子的康复和他接受教育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家长就不用啊，又要跑康复机构，又要跑啊教育机构。
0: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李冬梅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链条破除就业壁垒，能够让残疾人进得了就业单位，还要精准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让他们能够干得好。
1: 我们想呢，通过盘活资源，加强这个要素保障等方法呀，来大力发展残疾人中高等职业教育。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职业培训的力度，提高这个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支持举措。
3: 从中国残联的回应来看，十五五时期将会在残疾人教育方面有几个非常具体的部署，包括推动特殊教育向学前和高中两头延伸，加强全学段的知识保障，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来精准帮扶。其实这个中间有很多突破，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特殊教育只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但现在前面有学前了，后面有高中了，包括对高校毕业生未来的帮扶，这样听下来，其实从3岁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全流程我们都管起来了。有什么突破，怎么看待这些突破？
4: 对，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大方面，一个是教育方面，一个是就业方面。教育方面你提到了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我们以往确实是强调是义务教育阶段，现在是向两头延伸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全学段去保障残疾人的受教育均等化、平衡化、高质量化的一个阶段，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整个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以往可能强调更多的是入学率，现在可能在课程设置啊，如何去优化，那以往强调的是量，现在变得是如何向量到向质之间的这种寻求突破和转变，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亮点之一。另外其实在强调的一点，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就业，因为在就业段我们都知道，重点也提到了像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儿童该怎么办，我们以往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群体该怎么去处理，那现在结合着一些就业的工作，比如说职业教育啊，如何让他们充分的掌握这种技能，能够保障就业的权利，精准的制定一人一策，也就意味着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进一步的去转变。这种精准转变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一种理念的变化，也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因为以往发展阶段我们在残疾人教育或者是星星的孩子一些特定人群的教育和就业阶段打的是整体的一个规模化和趋势化，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群的整体权益，那么接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就意味着比如说在教育阶段刚才提到了学段的延伸啊、入学率啊这一些，那还有就是在就业方面拿出精准施策的方面，从技能的培训，包括有针对性的对就业指导，对就业单位的中间的一些比如说补贴，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其他求学阶段的补贴，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在全链条过程当中，回到了第一个话题当中提到的三个全面，全覆盖、全周期、 各个层次，我觉得都能够覆盖得了。
3: 嗯，只有做到了这样的精准，实际上才能实现后面的全面。因为其实每一个残疾人的情况不一样，所处的地域不一样，他们可。

0: 可以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一人一策这一点才可以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全面的覆盖。那么十五时期的这样一份施工图呢，正在为每一个残疾人铺设更加坚实的道路。其实在服务助力残疾人享有同等的教育方面，全社会早有坚实而温暖的行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陈慧。
1: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广角。还记得那个年幼遭遇车祸被截肢，后来凭借板凳走路的板凳男孩方宇翔吗？7月26号，他被湖北大学录取了，可以说他的高考通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2: 7月26号清晨，湖北大学学生工作部密码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宣传部的老师们驱车赴远安，看望方宇翔同学和家人，欢迎他正式成为湖北大学一员。高考通关的每一步，板凳男孩方宇翔都走得不容易。2岁半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方宇翔的双腿，年幼的他早早戴上假肢上学，可假肢反复磨破皮肤，伤口溃烂，疼痛难忍。小学毕业，他下定决心卸下假肢，靠着一对小木凳代步前行，付出了数倍体力，板凳男孩的名字就此传开。中考时，他以全县前百名的好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远安一中。高一军训，30多度高温下，他主动申请全程参训，不用特殊优待，靠着平衡车和板凳站军姿，身姿挺拔。这段视频当年刷屏全网，打动无数网友。从初中至高中，他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湖北省新时代好少年等多项荣誉，一沓沓荣誉证书铺满书桌，是15年坚持最好的嘉奖。日复一日的坚持，终于熬成了看得见的希望。6月25号凌晨，方宇翔和父母守在电脑前等候高考成绩，屏幕刷新的一刻，586分三个数字映入眼帘，一家三口沉默许久，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据介绍，湖北大学已提前准备好无障碍宿舍，相关学习和生活设施已配备到位。对于今后的大学生活，方宇翔给自己制定了清晰规划，开始准备英语4级考试，提前预习大学基础专业课，提前适应高等阶段学习节奏。老师们带来的高等数学和现代密码学教材正好满足他提前预习的愿望。方宇翔说，对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我充满期待，我会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继续努力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如果说板凳是他行走的双脚，那么书本就是他突围的阶梯。586分不仅仅是一张高考答卷，更是一句滚烫的答案，那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0: 谢谢陈慧。看完方宇翔的故事，很多人都说破防了，586分超出了湖北本科线不少。可是这个分数是一个靠着一对小木凳走了15年求学路的少年他得到的，怎么看待这个分数的重量？
3: 我其实想到了你刚刚说的三个字，破防了。破是突破了大家传统的一些认知，这个防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常规认识当中会觉得生理上的一些不便可能造成我们接下来人生当中诸多的不便，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一些障碍面前自暴自弃，那人生可能就此就如暗淡无光。但是方宇翔不一样，方宇翔像一颗闪烁的星星一样，他所谓的破防是冲破了所有的防线，冲破了所有的桎梏。我们看到的是586分，但这个分数背后是什么？是15年的这种坚持。对于一个残疾人而言，15年的坚持意味的不只是能够拿到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更有可能是重塑自己的命运。那么在追求自己命运的道路上，选择自己的专业，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胜利，一个家庭的胜利，但背后其实你再去深究，你去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保障。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融合教育，在融合教育阶段，他能够像普通孩子一样在课堂当中认真的去读书，享受教育公平带给他的便利化。再比如说高考的合理安排，让他能够公平公正的去参与高考，给他提供竭尽所能的一些便利，保障的不只是方宇翔，而是像方宇翔一样的孩子们能够同样追求高考的梦，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再往后，比如说我们高考整个大学阶段已经提前给他安置好了特殊的这种宿舍，能起到全新的一个照顾，这是一个体系。那么接下来他在度过大学岁月的时候，你们会结合上一条新闻当中也看得到，比如说从就业阶段，既能辅助，既能辅助，既能学。

0: 学习，包括就业安置等等，都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法治保障，就是一个体系的胜利。但同时，这个体系的胜利闪烁的是每一个人的光。
1: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破防，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孩子，从一开始他就不会觉得人生暗淡无光，他就是觉得有希望的，他可以有一条非常正常的路去走。方宇翔的故事呢，给了我们希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希望不只落在这一个人的肩上，让每一个方宇翔都能够被看见、被托举、被平等对待，这才是这份“十五五”施工图的真正验收标准。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全文共十条，旨在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提升行政复议监督质效，促进依法行政。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27号，据中央网信办消息，网信部门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记者从27号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何以跻身世界遗产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
4: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3: 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代青花瓷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在这代代相传的文明之路上，景德镇造就了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盛景。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封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合六艺，一抹流转千年的青花，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
5: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匠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1: China 既是中国也是瓷器，一部陶瓷史，半部中国史。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一次成功申遗意味何在？
0: 我觉得意义非常突出。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古丝绸之路当中，我们就一直在传中国的三大文化遗产，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还有一个是瓷。那茶和丝绸其实早都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瓷这次入选之后也就形成了历史性的合体，这是一个合体上的一个意义。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意义在于一个产业体系整体的一个闭环展示。这中间我们都知道，其实制瓷不只是哪一个瓷器或者哪一个制瓷的遗址才能够申遗，这中间是一个产业闭环，这中间包括技术体系，包括整个的社会组织体系，包括我们看到的产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中间完整的闭环体现的是各个时期不同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瓷器，比如说钧窑、官窑、定窑啊、汝窑啊、哥窑啊，对，都一样。那这个中间我觉得展现的是整个历史阶段的一个风貌，与我们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贯通，能够把中间看到通过申遗的这种方式，能够把历史之间各个节点集中的给贯通起来，把时间把历史给连通了。另外一点呢，于世界来说，我觉得是一种融通，因为我们都知道瓷器在古代就已经飞升海内外。那为什么飞升海内外？是得战于精湛的手工技艺。这个手工技艺一方面也连接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外之间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见证。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再次重新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标志性的一方面与我们是合体，但于世界而言，同时也填补了以瓷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名录，这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瞩目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1: 申遗成功大家都很高兴，但我们也知道呢，申遗成功这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的起点。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继续稳居世界前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家底儿，把时间交给陈慧。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来细数这份家底儿。7月25号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北京时间7月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而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了再次的扩展。那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呢是达到了62项，这其中有42处世界文化遗产，像长城、莫高窟，还有北京中轴线等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可以说是令人自豪。而有16处世界自然遗产，像九寨沟、神农架，还有梵净山等等，大美中国雄奇造化也是令人惊叹的。更有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像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呢，可以说是令人徜徉。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总面积是达到了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了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也填补了全球多项的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呢，是持续加大自然遗产的保护力度。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就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是优良，明显是高于全球61%、亚洲68%这样一个平均水平的。而近年来呢，我国还构建起了非常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过80%的遗产地实现了这个近自然的修复，有效地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还有完整性。同时呢，也不断地在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还有自然研学以及林下经济等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来进行就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之路，为全球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从古城山川到民俗烟火，从实体古迹到活态记忆，形式多样的中国遗产呢，也是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在不断地增添中华的风采。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说到世遗保护和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城市文脉北京中轴线。今天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8公里的古都脊梁在2年间如何焕发新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中轴线上去看一看。
7: 这个竹板打，我得紧接来，跟那布户买卖两接牌。
2: 身穿大褂的街头艺人手拿快板，一段精彩的数来宝张口就来，一下子把时光带回到了从前的老北京。说到精彩之处，观众们一起拍手叫好。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 现如今被真实地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生意红火的东天翼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8: 这就是当年的

0: 北海医院和冬天里商城，我们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室廊，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降层改造。
1: 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室廊，冬天驿市场及北海医院前些年来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已经变身为横宿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夜幕降临，位于中轴线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什刹海，白天的喧嚣渐渐散去，荷花市场沿途亮起了五彩斑斓的绚丽灯光，火红的灯笼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成为什刹海畔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2: 我从小在什刹海这边长大，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
1: 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岸边的景观灯和沿街商铺的招牌灯箱交相辉映，把水岸夜景做出了错落的层次感，人气也就越来越旺，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慢慢闲逛。
3: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可以多在这边玩一玩，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客流量增加了。
4: 说完了景德镇、北京中轴线，好消息还在不断的传来。北京时间7月27号，辽宁大连长山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那么如何继续走好申遗护遗之路呢？我们来连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王金伟。王教授您好，从中轴线到景德镇再到这个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中国的申遗策略呈现出了怎样的新特点？我们如何来解读中国的申遗护遗之路？
5: 主持人好。目前呢，中国申遗策略呢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呢，价值表达呢更具时代标杆性，申遗项目呢不再局限于古代宫殿或陵墓，而是系统性的遴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色的综合性载体，使申遗项目呢成为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文明观和发展观的金色名片。其次呢，遗产类型呢更加复合多元，申报策略从单一的古籍保护转向跨领域、跨时代的复合型体系构建，涵盖活态的产业遗存、线性城市景观等多种类型，标志着对世界遗产分类体系的认知与实践呢，进入了更高的和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此外呢，咱们申报和申遗的这个工作重心呢更加贴近民生福祉。申遗不再是为保而保，而是以申促保，以保惠民。通过环境整治与活化利用，使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将这个文化资源和刚才提到的这种自然资源呢，转换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的这种红利。那在咱们后申遗时代呢，有必要进行以下一些方面的这种持续发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以文化叙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深入挖掘遗产的精神内核，用国际语言呢传递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让世界读懂中国，让青年呢找到根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以呢广泛的这种参与呢汇集基层的民生，建立这种社区共建共享的机制，让原住民呢成为保护的主角。通过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呢，实现保护与致富的双赢。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呢，以数字技术赋能活化传承，借助咱们现在流行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呢，将厚重的遗产转化为可以交付的数字内容，让传统文化触手可及。同时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这个需要。让中华文脉在创新传播中永葆青春。主持人，
4: 好的，谢谢王教授。从申遗到护遗，关键不是把遗产供起来，而是让他们活在当下，融入日常。当千年窑火照亮世界舞台，当

0: 古都脊梁焕发新生机。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正在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名片。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需求迅速攀升，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大家呢也把这种现象称为 China Cool。这场说走就走的中国游为什么这么火呢？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
1: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吉林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2: 어제는백두산석파에갔다가오늘은북파고요너무감개가무량하고
1: 湖南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3: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 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4: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5: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
0: 除了避暑之外呢，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也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我们就去看一看。
1: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6: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来华避暑为什么这么火？能不能一直火下去？我们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宇。姜老师您好，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场说走就走的中国游 China Cool？ 这是短期流量还是长期趋势？我们如何让短期避暑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往？
7: 对，这个 China Cool 可以说是对中国发展成就啊全方位的一个展示，这也是我们建国几十年努力的这个成果啊。你看，首先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应该说我们现在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治安啊，最优良的基础设施之一啊。你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实现空调自由啊，就是跟我们遍布全国的国家电网啊，全国范围内可以调峰。

0: 而且加快发展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你再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铁的旅游，全国已经实现了四纵四横，那么这个也是和我们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集中统一的这些体制啊有关系的啊。你再比如我们有一些电影像阿妈的情书，这个表现的是我们自古以来的这个家庭的这个传统啊，比如像哪吒二这样的，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朴素的一个这个唯物论啊，这个不认命，对吧，这个自强不息的这种思想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再加上呢过去西方的国外的很多老百姓啊对中国的印象是受到国际上一些媒体的歪曲啊，所以这样一对比呢，就让他们的感觉更为强烈，所以是全面展示的。一方面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我们制度的这个优势，另一方面呢是体现了这个中华文化的优势啊。我觉得这个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就是因为现在咱们就讲百闻不如一见嘛，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就我们主动的单方面的开放，包括采取这个免签的政策，应该说是我们主动的，这是打的一张好牌啊，给这个国际社会啊了解中国一个更加直接的窗口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也好，我们的文化也好啊，在今天全人类面临的挑战面前，全人类面临的战争、这个污染、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面前，我们中国人是有自己的智慧的啊。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些给展示好啊，未来这是会一个长期的流量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想办法把这个长期的流量留住啊，就比如说怎么样去开发更丰富的这个场景，更丰富的这个展示平台啊。比如说你像这个主题公园啊，现在这个可能我们的主题公园还是以国际上的这些品牌为主，比如说未来能不能以这些国际上的这个游客更加熟悉的方式啊，更加这个接受的方式，能够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更好的去展示，更好的去传播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去这个探索的。
1: 好的，谢谢姜老师。姜老师讲说百闻不如一见，的确，既然这是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客人已经来了，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有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让大家来了解中国？
2: 的确是因为在以往的一些西方媒体是有刻意抹黑或者歪曲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这种现象。那么好不好用脚来投票，我觉得来了之后的外国朋友一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流连忘返。你看每个人都很赞叹，不管是赞叹我们的科技水平，赞叹到处走到哪里都有空调自由，还是赞叹我们这种奇峰怪石绝美的这种风景，我觉得这都是这种归根到底，我就源自一种自信。这个自信我觉得是三方面，一方面是根的自信，一个是人的自信，一个是朋友的自信。为什么这么说？根的自信，因为我们回到古代，你看诗词歌赋、故宫长城，这是我们来自的根，这是悠久的中华文化瑰宝。文化瑰宝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中轴线也好，景德镇也好，
1: 对，那么多的文化遗存，
2: 这样的文化遗存铸就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本身就是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我们闪耀着一个民族之光，这是来自于根和人之间的这种自信。另外一点，为什么要强调朋友的自信？其实或者可以理解为叫朋友圈的自信。你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其实往往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品德。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这种奇观和政治稳定的这种奇迹，创造出来的是举世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比如说我们越来越便利免签的这种朋友圈，便利的这种支付孵化水平，
1: 还有退税的政策，
2: 对，退税的政策，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来，所以每年我都不只是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重大的节日，比如说五一啊、国庆的时候，我们再回溯一个数字，就相较于去年的同期都是大幅增长，有的甚至都是成倍的去增长，
1: 因为有了很好的口碑传播，好多还是回头客，
2: 对，这就是一个口碑传播。我觉得你百闻不如一见，你怎么去宣传，你怎么去抹黑我没有用，外国的朋友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哦，中国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风土人情非常的友好，风景名胜更加的绝美。在这种情况下，它吸引它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单纯的人、单纯的经济，或者你单纯的看到风景，因为它是一个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其实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人整体素养在不断提升的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在与时俱进的这种开放包容当中，同时秉持着一种首重创新的这种进步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古老的东西，有根的东西，有人的东西，但同时更多了朋友之间的这种人情味，国际交往之间

0: 的这种开放程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我们现在讲沉浸式旅游，不仅是提供给国人的，实际上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也可以针对他们的接受形式，有更多这样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的。

0: 向早推离，出自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1: 孩子们来吃红枣了。
2: 爸，哥，这是我的，
3: 我要拿爸爸。
4: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5: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3: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5: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0: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6: 孩子们，来吃梨子了。
7: 来啦来啦。
8: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5: 蓉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9: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5: 好孩子，
0: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从仓颉造字开始至今的数千年间，我们的祖先在龟甲、石头、竹简、纸张等各种载体上留下他们生活的印记，成为后世文化传承根基。在此过程中，古人对如何更好地传播和保留信息的探索中，逐渐摸索出更适合书写的工具，笔墨纸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房四宝。作为古人书写的必备工具，在当代，文房四宝除极少数人还在使用，更多的是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作为收藏家的吕贤明，正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喜爱与保护，收藏了由汉至民国时期的砚台。他们如同一位位静默的见证者，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思绪，记录着历史的变迁，静默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0: 开展，开始展览。一会儿关山月美术学院的学生啊，中山大学的博士班的研学啊，过来参观，不好意思，准备。
1: 这次展览主要是古代帝王将相文人的砚台，主题主要四大名砚，挑选的这些砚台主要是造型刻字

0: 图案、线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1: 这些囊括西汉至解放后数千年时光遗留下的珍宝，大小不一，造型各异，或简约古朴，或雕琢繁复，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这些砚台上，我们可以看到遥远的历史。
0: 它过去是制的干磨磨块，要在砚台上磨，点着水磨才能写出很好的毛笔字，跟画出很好的水墨画。他文人他离不开这个砚台，是吧？不管是帝王将相文化人，他都要写毛笔字啊。他这一方好的砚台，越把玩越温润，越把玩越喜欢。他就是基本上是每个写毛笔字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呀。只要懂会写毛笔字以后，这个砚台就离不开了，啊，随时随处带在身边。有些大的不利于携带，就做些小的，随身外出携带在身边。
1: 因此，从砚台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工匠高超的制砚工艺，也能看到砚台主人使用的痕迹和后世流转中錾刻上的铭文。这些都是后世人研究中华砚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其中被当代人称为四大名砚之一的邓泥砚，蕴含着2000多年前匠人高超的烧制技艺。它自土地中而来，历经刀与石的雕琢，水与火的磨砺，一步步走到文人的桌案，以其温润细腻的胸膛为文人奉上浓淡适宜的墨色。
0: 邓泥是在秦汉时间主要用的是邓泥砚，用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河底的淤泥、陶溪数无数遍一层层邓青沉淀下来最细的泥烧结而成的，很光滑和不伤毛笔。这个背面是官造的这个铭文：大汉十年，未央宫东阁瓦。东阁就是《史记》记载刘邦办公的地方，赞侯萧何监造，就说明这城上连这个文房用具都是亲力亲为，所以为什么刘邦终生慎用他，并且他善宗，萧何是善宗的，很少有宰相城上善宗。正面的铭文是宋明以来的收藏家文人落的字，标准的瓦形砚，秦砖汉瓦，汉代的瓦形砚。那么在明代以后呢，文人士大夫借的这个瓦形汉代的东西就少了。在宋之前，唐宋因为距离汉还是时间近，还是有很多文人，包括苏轼啊，他们都见过宋徽宗啊。到了明清以后，就少数的人，像乾隆皇帝啊，他们在皇宫里有这类遗存传下来的，他们见过。外面的文人士大夫真正见到汉瓦是几乎凤毛麟角。这方就是东汉的建安15年，但是这两方砚明显的摆在一起，你看，一个开国之君，一个亡国之君，是吧？大汉、西汉这个2200年，这个1800年，建安15年是汉献帝的年号，对吧？他最后汉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这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前后跨度达400年。这两方砚摆在一起，就显示出他的国力啊，是吧？你西汉刘邦这种大汉。

0: 雄风远远不是这个亡国之君所能比拟的，这方燕也霸气啊，这方就有点小气了，是吧？对比他祖先的，这个还是差距明摆的很，一对比就比出来了。
1: 光影交错，这些砚台，他们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历史的印记，让后代人受益无穷。其中的汉隶铭文以其生动的笔势和多样的风格，成为了书法学习的基础字体之一，深受大众喜爱。
0: 这个是原装的西汉的隶书，
2: 这是标准的汉代的隶书啊，汉隶。那这个如果任何一个书法大师看到这种标准的汉隶，都会啊仰视的，是吧？未央宫东阁瓦，东阁就是刘邦办公的地方，这司马迁的《史记》记得很清楚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3: 嗯，
0: 有灵性的东西。
4: 我是一直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做古籍保护与修复。我主要呢，主要是从一些名家的题跋这个角度去看一些这种前人的题跋。除去砚台本身的实用价值之外，那名人的题跋或者是前人的一些墨宝遗留在这些砚上，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中国书法之所以上下一直传下来，其精髓往往在砚台中也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一些精美的作品，甚至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名家的题跋、一些墨迹，我们今天我们的后人可以很相对比较容易的在这些砚上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其实这些砚虽然不能说，但是它也在默默地传承着中华民族这种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
1: 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时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相较于汉代的霸气厚重，唐代由于当时的民生富足，文风鼎盛，文人墨客们出行在外的时间更多，便于携带，成为当时对砚台的要求之一，因而诞生了精巧的风行砚。
0: 这块主要有明确的纪年，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这种丰子砚，这个制式线条流线型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墨池、砚堂，这两方它都应该是端砚、丰子砚，唐代的，同一时代的特征都一样，你现在你像这好的端砚，你用手有温度的手一摸，它就会出现湿的。你看，过去说哈气就可以研墨，所以好的砚台就是墨发墨快，不伤好这个笔毫，所以说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
1: 相较于邓泥砚脱胎于土地，端砚制作材料则是天然石料。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兼具砚台本身的美观。极致审美追求简约的宋朝，宋人对砚台这件文房必需品也有着更进一步的探索。
0: 这方砚台是苏轼用的端砚，端砚中的宋坑，是吧？为什么苏轼呢？也是后面有明确的纪年。元符三年中秋日制，元符三年是公元1100年，距今也是924年了，石渠阁瓦，这边有苏轼的签名，题的一篇砚名，并且摸上去，它的很是苏轼讲的，其色温润，其质古朴，何以至此？石渠密阁，改封寂寞。兰台列爵，容易保姿，书香四托。改封寂寞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寂寞大夫当年爱民如子。

0: 劝民，后来被齐威王封为这个外户侯。苏轼自己写的艳名，他给朋友写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百方艳名，后来他的后代都在北宋的时候就开印出来了，所以现在百度都有查得到。
1: 这方苏轼曾经使用过的砚台铭文清晰可见，零距离抚摸到细腻的砚台，仿佛能看见一代文豪在素纸上挥毫泼墨的豪放姿态。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砚台承载的文化，吕贤明特意邀请广东省拓片专家彭道友对砚台身上的铭文图案进行拓印。
2: 每一次上去的这个墨呢，墨的颜色就是尽量保持一致。第一遍呢就把底色搞匀了，然后颜色呢是逐渐加深。
3: 随着你阅历的增加，跟修复过这个东西，那么上手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对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个敬畏之心。那么一呢是怕给它呢修坏了，第二个呢，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是一定要去从内心有一个尊重。
1: 拓印的铭文在纸上逐渐显现，仿佛历史的脉络被重新勾勒。与铭文相似，砚台身上的图案同样承载着文化的信息，是后人研究欣赏的重要内容。
0: 那这是北宋宣和年号宋徽宗的韩干四明皇四马图。韩干是唐朝的一个画马的大画家，是吧？但是明皇四马图这幅图在元明寺已经失传了。乾隆是根据书上记载，用掐丝珐琅，用大漆做了一些，挂在故宫，是做了一匹马四个人，但是人家这原图是一匹马五个人。到明代最大的收藏家晚明叫项元勉，项墨林，他的收藏康雍乾三代帝王看的字画95%是他家里收藏的。这乾隆的字你看，圆头圆脑的字非常规整啊，乾隆自己做了这一篇啊。然后这里是原装北宋的，这个乐寿堂是颐和园，现在还在这个乐寿堂，这是清代乾隆刻上去的。这幅画是宋代刻的。
1: 砚台本身的材质器形蕴含着古代手工技艺的鼎盛，其身上的铭文图案更是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审美与文化，让后人能够看到其中历史的低语。这些也是历代收藏家们痴迷于收藏的重要原因。
0: 这是3000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根没有断，
2: 传承
0: 下来，全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这样接力。所以说其他文明为什么很多都断了，两河流域的文明都断了，到了我们中华文明源源不断传承下来。这种承载的历史文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 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砚台看到古人的艺术文化造诣，吕贤明联合岭南美术出版社，并发动全家人一起筹备砚台的展览。本次展出200余件砚台，涵盖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样的收藏规模和珍贵程度，展出前的准备工作量是巨大的。在距离展览时间还有一个月时，吕贤明他们就已经开始加班加点准备起来。
4: 这种应该是宋代唯一的宣和之宝。宣和之宝的
1: 2024年10月，凝聚了吕贤明和岭南美术

0: 出版社努力的《紫玉金石汉墨留香砚台展》终于面向大众，迎来了一批批爱好者到此参观。
1: 我感触比较深的可能是在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就可以看到在砚台上面有很多的印字题词，他们其实都是一代一代的收藏家文学大家在上面刻下自己属于自己的记号，一直到现在到吕老师这里，我觉得这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一种文化的脉络。所以我觉得古代文人能够把我们觉得是一项工具，像砚台这样一种工具，能够把它做成艺术品，它恰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极致，把所有东西做到美的极致。可能联系到我自己的学术也是一样的，就可能在做学术这块要学习这种工匠的精神，然后把每一处细节都钻研到极致。
0: 砚台在当代早已退居书房的次要位置，却于书画者心中仍占一席光亮。每一次研墨都是与千年文脉的私语，石纹里藏着秦汉的兴霜，墨香中浮起唐宋的月光。砚台虽小，却让当代的书画创作在毫厘之间接续古今，使纸上风云不失古雅，亦不缺金意。从一方砚台，我们看见历史的传承，看见中华文明的变迁，体悟出的独特情感。连同砚台，在漫长的过程中积淀起带有普遍性的情感升华，衍生出砚文化，也是中国式的文化衍生。即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笔墨纸砚已经逐渐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衍生出的中国式文化并未褪色，甚至在当代的书写工具中不断延伸出更多的中华文化，流传给后世之人。

我们藏民说，有雪豹的地方就是特别干净的，而且说，雪能覆盖的地方，岩羊能爬过；有太阳照进的地方，雪豹能爬到。

0: 从小到大我就这里长大的，就是家乡的这个生态啊，这个河流啊，这个动物啊，这些特别好。
1: 我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因为保护好这里的环境和动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能生活变得更好。

我是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做这个血包监测的。当时我在那个山上放了一个红外相机，那个里面拍了两只小血包，特别有成就感的那种。

0: 防晃相机还是拍照，哪方面都辛苦。最困难的时候，冬天是雪，还有暴风雪嘛，还有那个路不好，有的时候摩托车或者断链子嘛，破了的话还要修。
1: 特别害怕的，山也特别高嘛，害怕就是掉下去。因为我带了很多人嘛，想着哎。

0: 动物这些各种的动物随时可以拍，随时可以捡。现在一个进度里面三四个的雪豹人家拍到了，岩羊和这些的话一个镜头里面四五百能拍。那我心情特别好呀，这个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动植物的话，我最喜欢我心情最好的这个工作。
1: 然后前面我爸爸说的是，他是从86年到87年开始，然后就是开始保护那个雪豹的。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雪豹保护工作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染。我父亲他们一辈雪豹工作传承下来的，传承到我这里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

深埋于地下20米的数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
5: 荒
1: 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近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他还是爱你了呀。哎呀，你这真记不清楚了。
1: 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啪啪啦啪啦啪啦的，这那都是啪啦正热。
2: 那不都是我拿的吗？不是搁完就修，不修了又搬着头。这一个是多的，那一个是肩膀。
0: 155人那个院子打了还剩7个人，连硬仗都打死了。
3: 白天不干，都是黑夜。白天飞机干扰太厉害。
4: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5: 我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4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是成熟了都。我有2个堂兄，在那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啊，把那我那两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6: 俺弟兄2个，被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俺娘脸苦不苦下。
7: 我那会才16岁，就又给他抓走了。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8: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

0: 国人一滴血啊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啊、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1: 都想回去家孝敬父母，住那二亩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去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0: 走了两夜，华中部队五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也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答应我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2: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淮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3: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
4: 城。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5: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6: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4: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3: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0: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7: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为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8: 走着牛拖着绕，你大便了憋不住了，沿个娘走着，你起码你呢下准备好往下跑出20多步的时候，估计叫韩生也绕出来以后，接着贴上裤子，半大会到了，正好到了俩下的，这女的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7: 哎呦，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黄泥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包腿打掉了。

当时呢，黄木桃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西侧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的跟100军的军长周世道，甚至于跟王伯涛叫苦力，使他这个10万多人够不了云河，因为这个云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20军营200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4个人加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很浅的地方，要把20军的6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穿红军装，我也穿红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到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这样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来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一对火枪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冲锋枪。他跟那冲锋掉过来就叫他说呼呼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

0: 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天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兴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够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面呢都有纸堡，纸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2B、3B那个小堡，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是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4: 二营打的最惨刻，这个炮弹打烂了，营指挥说。教导员来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0: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又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
5: 俺是在台庄，就是甲广一带，那59、70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了。邓炳章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开这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去，副司令是张克强。
6: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3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4: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那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都应该不要，当兵的能当兵的我们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的回家吧。
1: 因为人民兵团总连长。已经撤到曹白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60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2个山头，激战了3天，啊，不让人民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7: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曹白街。大国实施，军法总是

0: 国民党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1: 疯狂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0: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凭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2: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的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3: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0: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走在路上都被敌人炮弹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破送不上去。
1: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妇孺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2: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吃不着，用不上了。
0: 自己想办法向老百姓那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那盖上去。
3: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4: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

0: 霍海山印的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徐州以东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的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打开雪城是二月三正，城墙三正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九旅攻西门，七旅八旅就是攻东门，我在七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

0: 能完成任务。
1: 这是也从连庄上来拿来吊了几个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个，一个火子、两火打了三个火口，
2: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1: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或者乖乖，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七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接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可别说花到人去了，我还总得，哎，是以死，是以勇敢，嗯，急跑练，
1: 花东野战军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团，
3: 如果给替副属一说，咱办公室做护理工作。
1: 是22日，69团，4连的副连长。
4: 我们部队呢是打这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岛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破获也厉害，也在他那破获也多。
2: 黄百韬兵他配回以后啊，简直是慌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里面兵团集中力量进这个王伯韬兵团。
4: 我们在连中西边，这地里是中央的有3个兵团呢，12个军呢，是吧？
5: 当主席是肚子都不叫他过来呗，多不住。一起联系起来，黄百韬就消灭不了了。
4: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联系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声望再大也要打，

0: 就是我这个施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但准备当教导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地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说，跪着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啊，那开什么？我这边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1: 就靠那瓦人站好，我说，帮他回那个摊配，夜里都得站好里睡，打仗就得站好里给他打。
0: 那我们那个的阵地呢，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打那个烟雾啊，还是灰尘呐，特别多。
2: 一个班，呼啦呼啦呼啦。剩一个人，怎么着？
0: 那一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啊！地上到处都是牺牲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负伤的，嗷嗷的叫。
2: 这么进攻，我们在那堵，我们就是这个那堵，那个堵不是全拼音吗？我们临沂碰一的坦克，这个你还用问？
3: 这个你有几种东西？一个叫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四五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履带上面去，把个履带打掉。
0: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他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敌人坦克一看，有人抱着花生，他上头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他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的。一坦克呀，它烧汽油的，烧汽油，它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16岁，上5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麦子种完了，麦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想过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成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18的河营村，就住房到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都知道了，咱害怕啊！你姐也有这个怕啊？
1: 国民党跟咱是两码事啊！啊，他倒是，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该走走，对，该抢抢。
3: 抢，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鸡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这都给垫好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2: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家，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识过这个样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个剧里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煮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4: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为主，小米饭为主，木窝窝头也吃，一天我们弄一顿两顿，都让掺和着吃。
5: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

0: 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从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啊、还好一点。高粱米面拿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那个，淮海人吃的最多了。
1: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亲戚，那是光知道这个大馆，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馆。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户名就说今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馆，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里头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儿不知道是个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吗？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户名就叫你走了。
2: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面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敌军歇地。
3: 有时候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到以后，如果那个子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也没有啊，我那感到你要是有赖葫芦就不能弄了，就不能给大四川有这样那个哦。但是我那个手榴弹给头给他砸破了，才逗着他才投降。
4: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5: 结果两个块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的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那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6: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然后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屋就鼻子，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狗里头、壕狗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7: 不能替梅山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山那个战斗，哭三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时候，海天贝呢倒大了。
5: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有些干部的呢，就在炮弹下面的粉碎碎骨，被炮弹炸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7: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那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连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8: 牺牲的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排三，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新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

0: 现在要归结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1: 就是看着这牺牲的战士尸体，哎，这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2: 战斗结束了，一直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有的还在地上没拿下来，那怎么办呢？那你不那么你把他们丢扔到那里不管的是不行的吧？
3: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哎，20个左右的民夫，
0: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英连配，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4: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了打仗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我一方打仗抬走了。
0: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3: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5: 我是我奶牛，他说你是事业多啊，英雄，那飞机在这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啊，那扫过去以后再来瞪一眼，嗯，不是扫是扫完了，再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0: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上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给女儿全部牺牲了。
6: 那那都还都离前线很近啊，通常嘛，那到死了，死的也有，残的也有。

0: 得小，你才能够掐点这个这个的。记着，我们一路走，一条公路上，要四合一趟，俩腿残的，俩腿打架的，一路往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吃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啊。淮战，所以我是淮战一，不是那么简单啦。
2: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都用武道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的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六七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我说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些人搬中间回去了，搬中间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0: 最后一次嘛是打雨夹湖。

0: 其他你没有实际攻击那个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1: 其实我们这边呢，快被消灭了，已经也说得很消极。三个村庄，其中有两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2: 一天天打贼佬，进来跟着打，白天了还进来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0: 余家峰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2米多高的土围子，有1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地主那个护院的一些这个土楼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呢，它敌人有一个有4000多的，为了能够呢减少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3: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休吃饭。
0: 所以这个经过那个。这个2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呢，就挖，我们挖通了呢，就是说，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1米5啊到2米这个距离啊，这些呢要进行攻击了。
4: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10几米这么远的近地方。把手弹全部甩掉，一个连甩掉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5: 我去看他，明光正，家伙，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炸药，前面3个都牺牲了，我们2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6: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的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8个人一个连队，8个报告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炸药包把你这个碉堡炸坏，部队才能突进去。
0: 对，到时候呢，就是淮海战役第一决战呢，就是全线王步超兵团胜利结束。
7: 捷报捷报，前面的红轨道，捷报捷报，前面的红轨道，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1: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孤山。装备对人民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是在整个这条主机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秋兴团的70军，那邱清泉是蒋介石嫡系部的5大主力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40-50华里啊，不能骑车后车骑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6: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

0: 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1: 在地上打了一个多星期吧，打了一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一个团伤亡八百。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咱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啊，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呀。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慢点，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就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脚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

0: 我考了第四名数学，
1: 嗯，
0: 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我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站，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居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

0: 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挣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挣些钱。我坐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盏，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端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嘛，我就回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是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

0: 了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1: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0: 就是做这些饰品。
1: 对。
0: 你手上戴的？
1: 就这个。
0: 啊，这个
1: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0: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1: 对，这我自己穿的。
0: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1: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0: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1: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0: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1: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有。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他。他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0: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0: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6: 陈山金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6: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血，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

0: 数据库。
1: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自己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来吧，坐下来吧，
1: 看看你，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2: 来，小陈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
2: 来，
0: 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1: 我爸呢？
3: 爸
1: 我爸呢？
3: 爸
1: 呢爸呢
3: 今天。生了气对你了。
2: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2: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妈，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2: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2: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2: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2: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2: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爸呢。
2: 来，小陈，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0: 来，都坐，都坐，都
2: 坐，坐下吧。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2: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集子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鞋。
0: 你穿一穿现场。
2: 嗯，
0: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很暖和，
0: 暖和吗？
1: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0: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4: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4: 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4: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等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4: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2: 谢谢您，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2: 谢谢您，谢谢您。

一次次的绝望，他靠勤奋和努力绝处逢生；一次次被抛弃，他用从不低头的姿态迎接新生。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坚持了、努力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他以最好的姿态站在了家人面前。节目录制结束后，家人带着陈山金回。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

0: 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则。

0: 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 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

0: 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

0: 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6: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

0: 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
2: 啊。
3: 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对，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她家，我一拐她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子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

0: 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就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1: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2: 2001年4月24日，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玉斌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她说她今天不是跟她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候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碗扔的嘛，趁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3: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2: 对，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你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奶又来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3: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2: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3: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2: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躲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她打电话了，姐姐在广东，
3: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2: 对、哎、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3: 就来了，
2: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3: 你看见了是吗？
2: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你们那天他跟
3: 插秧去了吗？
2: 对，
3: 他去插秧
2: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给他，我大伯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就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

0: 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得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啊！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给我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的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我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我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我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7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
1: 但
0: 以
1: 是，
0: 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姹紫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
1: 哦，
0: 高
1: 都
0: 了。
1: 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结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姹紫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妈，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都是
0: 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姹紫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时农村里有啥事儿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的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

0: 足，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1: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整的这个穿过的，我们对命击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层，转头案发现场遗留的印证，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2: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
3: 那是哪年的事儿？
2: 就是今年的事儿。
3: 今年，
2: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两个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那个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跟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们说，他说很放心好嘞。
3: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2: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3: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4: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3: 都来了哈。
4: 啊，
3: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4: 好，
3: 可以吗？
4: 好，
3: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那是大姐。
2: 那是姐姐。
3: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2: 对，
3: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4: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3: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4: 谢谢。
3: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孩子能出来。
4: 好，
3: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5: 陈庆局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

0: 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1: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2: 我27岁。
3: 到这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透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幽女，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土壤死者提出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经济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0: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赶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袁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假设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你一定要来弟弟。

0: 二伯，二位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1: 弟弟呢？
0: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4: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4: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已经抓着了
4: 。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嗯，但是他在上学，
4: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谢谢。
7: 这起案件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8: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4: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对吧？终于找到你了！知道多少年了？18年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

0: 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她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

0: 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

0: 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

0: 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

0: 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被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 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3: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4: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4: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夏斯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 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4: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4: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要说他们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4: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充足

0: 自然的这个应急当中呢，抽出了两碗姜桑拿。
1: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1: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0: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1: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0: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1: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 2007年，夏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0: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着实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滑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滑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0: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啊，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要爬着个桨躲到那。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0: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桨、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去帮，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夏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滑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夏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夏思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5: 因为清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清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清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5: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 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夏思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夏思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6: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它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1: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6: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1: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相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1: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 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

0: 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河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说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 还险些酿成事故。

0: 所以他们做几次是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不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0: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0: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揭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凡山戴上帽，小城揭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节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1: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

0: 用这个铁牛既是郑和的神物，又是报宰相的一个甩外祭。
1: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0: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1: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1: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他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了，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

0: 太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0: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性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

0: 正带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

0: 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资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你乱弄丢了，再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

0: 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
1: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篱笆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篱笆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呀，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9: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

0: 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

0: 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
1: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2: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柴豆薄，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2: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战学要取胜，
9: 军人，
8: 对啊，战学取胜了，自相反的，
10: 快，
8: 战学要取胜，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2: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校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身。

0: 生，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2: 他们的同志去见何月。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呀！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

0: 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

0: 造美好的生活。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

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

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奔涌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走之路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来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它几乎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别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下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

0: 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匪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
2: 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宰上来，
1: 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4: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5: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

0: 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
2: 这些邻居们帮我。
1: 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这个嗯，这次有个样个呢，很高兴的，
4: 啊嘛。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3: 哎，
4: 老是俺家不是我拆的。
3: 嗯，是。
4: 老跟那丫丫都是精明错把我接下去。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6: 啊、哦，谢谢，
7: 谢谢。
1: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嘛嘛？
4: 来没得嘛嘛你啦？
1: 哦。阿星。
7: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去接火柴。
2: 姐姐，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1: 啊。啊，好。
2: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6: 是邻居啊，应该。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9: 来了，
10: 清谈来了。
11: 哦，好大一楼
12: 那个。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1: 嗯，我们是松花的。
13: 松花。
4: 嗯，我的鞋子会上。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3: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6: 对，
14: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其他话，
6: 就打不来的。
14: 然后到老子哥，
6: 嗯，感觉
13: 要去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呢喃。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0: 今天上这会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你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1: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0: 拔得紧。
2: 就是寻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0: 又村又潮的得呀。
3: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4: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0: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5: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都比较特殊，
5: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
9: 怎么了？
7: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10: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11: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1: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2: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5: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3: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3: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4: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5: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6: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5: 大约有26000多人。
16: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4: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5: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6: 圆满旅程，我们明年再见。
17: 见恩。哦，你自己做的？
18: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哎，
17: 我们那儿的非遗。
18: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9: 树皮是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8: 对，
19: 就整个底，
18: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9: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8: 苔藓。
19: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8: 对，没错。
19: 谢谢，感谢。铺好。啊。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栽树木哦。应该是。
5: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

0: 请最后一位哈。
1: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库什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2: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
3: 加油！
4: 加油！
5: 白
4: 猫
5: 啊，
6: 介绍到朋友里认识。浩天，
1: 你好，
6: 白猫，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6: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7: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8: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7: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8: 你也要差点
1: 啊！行好，我加油。
9: 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10: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11: 这个是吃车将近1年，一年来2次吧。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12: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3: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10: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3: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12: 我都冒汗。
13: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2回。
12: 对。
13: 激动，真是激动。
1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3: 有。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4: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3: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5: 对，
13: 各地朋友，各地朋友，
16: 大一点，哟，
17: 派派，我们爱你，
18: 你好香啊！
13: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10: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3: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啊！许愿，
12: 快！
13: 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9: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

0: 走吧。
1: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0: 坐爬犁。
2: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0: 伯贤，
2: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0: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3: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4: 好害怕呀！
0: 这多美呀、啊！你
3: 说。跟他舞姿来。
0: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2: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0: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2: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0: 真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5: 我还没成家呢，那
0: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5: 大家都越来越好。
2: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
6: 春光大道。
2: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0: 你就抬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7: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族
8: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2: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0: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9: 中央电台总台录的。
0: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9: 一号演播厅。
0: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
10: 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0: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2: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11: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12: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2: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13: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

0: 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脚，
2: 是
1: 哇，大哇，长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呗。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哎呀，啥
5: 意思呀？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
0: 这一刻
5: 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6: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7: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8: 对，
7: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8: 嗯，谢谢书记。
9: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8: 对，
9: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8: 对，嗯，她是
9: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8: 对，
9: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8: 对，在村里。
9: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7: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跟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别
0: 害。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0: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2: 延时，
0: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3: 好，
0: 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4: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0: 健健康康的，
2: 好嘞，
0: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
2: Baltayla. Ambola, ambo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呗。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洪流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洪流。我们把那个洪流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洪流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洪流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磨令人家的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
2: 那个

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 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3: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

0: 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光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1: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的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1: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0: 是不是？
1: 太了，
0: 哦，太了，拿下来，看到没？
1: Yeah.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激发缸。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激发缸，是它的3倍多。
2: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吉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2: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2: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哦，Terry，你看这是什么？
1: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5: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1: 3000米的。
5: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1: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5: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2: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

躯体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他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亲，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

0: 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八百，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咏春的华侨

0: 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1: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2: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1: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2: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1: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2: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1: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 救助同胞的医生。

0: 孤上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1: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3: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地翻找，一行一行地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

0: 没有。
1: 从过去到现在，乌里坚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儿。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多，本身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5: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0: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

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敏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

0: 宝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

0: 来
1: 存老马呀，
0: 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

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一，
6: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嘣嘣
8: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等等，他好像快不行了，停车，扔下去。
1: 死在这儿是罪有应得。如果你侥幸活下去，转告你哥哥一句话，他欠我们的一笔笔血债，我要给他记着，我龙胆早晚找他要了。

0: 黙れ、エビショ。
1: 通行証か。
0: 入れ。待て、身体検査だ。

幸子さんか。ああ、もう知ってたんか。いや、詳しいことは何も。彼らはあんたにも秘密か。

也是靠不住了。龙大鬼一回来，就得找他算账。万一要是揭露他老底怎么办？不行，现在就得离开，现在就得走。

0: 哎，李科，去哪儿啊？主任，我看晚了，怕您饿，给你弄点夜宵去。哎，
1: 你别弄宵夜了，陪我坐会儿。啊，主任，我觉得。
0: 要回来找您的话，您就走吧。我，啊，我去哪儿啊？凭你的才华，去哪儿都行啊，肯定比这儿强。哎，
2: 你这思想是不对的啊！哎，受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你就想当逃兵啊？啊！不行，
0: 我必须走，去哪儿都行，不能再……
2: 哎，你给我站住！
0: 你小子，不是给我去弄宵夜的，你是想逃跑？对，我是想走，我劝您跟我一起走。
2: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走。
0: 那个王树根是被我屈打成招的，我对王树根用了刑，对龙大骨用了刑，最后都得算在你身上。
2: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0: 哎，不能这么说，
2: 是你要求进步的。
0: 我进步该你什么事儿啊？
2: 是啊，是不关我事儿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次麻烦大了。你想想啊，你一个大活人，又堂堂一个领导，被我一个小兵给蒙骗了，这跟别人说没人能信吧？
0: 李克，你到底什么动机啊？啊？
2: 我的动机你就不用管了。你如果跟我走，肯定有你的好处。
0: 不可能。
3: 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也不会让你走。
4: 我告诉你，
0: 必须走！
4: 小子，你小子到底什么人呢？
3: 我是什么人不关你的事。你这家伙忘恩负义，你我是怎么对你的？李恒进，刘主任，你的面子做好了。
5: 主任，
3: 刘主任怎么了？
5: 不知道，突然晕倒了。
3: 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

0: 站住！什么人？
1: 我是李贺，我替主任处一半的事儿。
0: 必须有刘参谋长的条子才行。啊，对，我有条。
2: 军饭后，医院封锁了所有的消息。泽丹兄弟生死不明。纪伦那边也没有收到消息。李和的身份正在调查中。

0: 查清楚了，李和是奸细，他和全永家负担线联系。那佐藤川一和佐藤光一呢？
1: 还在抢救当中，生死不明。现在日军的医院被李三策外三策包裹得很严，
0: 任何消息都透露不出，不但零号不能靠近，连杏子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2: 那就先把确认李和身份消息发给分局。
1: 是。
0: 龙支队的电台还通吗？
1: 通着呢，
0: 给他们也发一份。
1: 好，走。
0: 我去了分区以后呢，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们了。

0: 那边呢，还是负责情报工作。你们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和我沟通。日本人占领武汉以后呢，开始调整战略部署，有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向保守占领地转移，打击重点也向我们的根据地转变了。今后根据地的工作会非常艰苦，你们必须加强根据地的力量。
1: 我明白，上级叫你去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0: 我唯一担心的还是你们，敌人不仅加强了军事力量，对占领区的管理也更加的严酷，你们的环境会更加险恶。
1: 放心吧，我能应对。
0: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去向，就告诉他们我去香港做生意了。这次龙大谷他们把县城闹得天翻地覆，也对佐藤兄弟予以重创，他们两兄弟如果有一个被救回了，就会用更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所以你们留下来会更加危险。好在有林浩还在，他会及时通知你们的消息，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你们。
1: 是，他确实做得很好。
2: 五六七八九十，
3: 来来来，来金英，来，哎呦，太厉害喽！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小家伙？啊，
1: 金英这孩子，我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0: 我这次带他走，也是为他着想。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根据地有咱们的学校，我必须让他上学。
1: 难道他也要像我们一样过着危险动荡的生活？
0: 不，我们以我们的牺牲会让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我们现在培养他们学习科学知识，仗由我们打，建设的就是他们。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就由他们来建设我们这个积弱积贫任人欺负的国家，把它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那才是我们今天奋斗的唯一目标。
1: 我明白了，你带他去吧。
4: 乖。
5: 叔叔，我们去哪儿啊？
4: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5: 你跟我一起去吗？
4: 叔叔就不去了。
5: 为什么？
4: 叔叔要留在家里和等金英回来呀。
5: 知道了，叔叔，我很快就会回来。
4: 来来，拉钩，拉钩上吊，百年不许变。哎。
1: 还是让我送你吧。
0: 不了，就在这儿告别吧。
1: 部队条件艰苦，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好。
1: 胃不好，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吃点热的，还有睡眠，别总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
0: 好，都记住了。
1: 都记住了吗？你一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
0: 好了，去跟吉英他们告个别。

0: 阿姨妈妈就不去了。
1: 为什么你也留下来看家？
0: 对，阿姨妈妈也要留下来看家。
1: 阿姨妈妈，我还能回来见你吗？
0: 能，我们一定会见到的。景，你长大了，是大小伙子了。你记住，以后无论面对什么危险，你都要勇敢面对，好吗？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0: 小兰都吸收完了，这边情况怎么样？三件事：第一，上头已经撤销了对你的调查，我正式停职。第二件事，已经查出来，就是李和那个王八蛋。
1: 还有一件事。
2: 我说了，你别伤心。徐壮被李贺害死了。你打！你打死我！我不是觉得我岗位工作有问题，我只是听信了小人的话而已。是我杀了你！你打死我！打死我！
3: 怎么误会我？怎么对我也就算了，
4: 可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错，
3: 害死了许壮，那多好的一个兄弟啊！

0: 哎，田主任，你怎么来了？
1: 我有重要的事儿想跟你们商量。李和呢？
2: 跑了。
1: 跑了？你们没接到电报吗？
2: 接到电报之前，他就已经跑了，还杀了我们一个战士。
1: 他在你们支队可不是一两天了，对你们这儿的情况也非常的了解。虽然现在佐藤兄弟生死不明，可也不排除李和去大和公馆的可能性。万一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透露出去，对你们支队和分区影响都非常大。
3: 我一定抓到他，
4: 要尽快。
3: 多管那个刘明伟，
4: 要不是他引狼入室。
1: 对刘明伟，你想怎么处理他？
3: 这件事儿，你可能还要帮我一个忙。
4: 这些天怎么样？
3: 还好，就是总是想起那天关门会上的事情。
4: 是。这些天我心里也很难受。
3: 我们不应该阻止那个活动，是我们害了他，而且我们也没有阻拦。
4: 他老人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来不及应对，也完全没有预料，是我的问题，我很自责。
3: 还有一个事情我要告诉你，那天八路军在城里打起来的事情，查到有一辆车是你们家的，
4: 是吗？我们还在到处找。 那天就在我们家西边的街上，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给抢走了。
3: 原来是这样啊，跟他们说清楚就可以了。
4: 那太好了，你不知道。

0: 我丈夫经常出差，这两天还在香港，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还真的难以应对。
1: 没关系，我帮助你。
0: 那真的太感谢了。
1: 你别这么客气，你把我当成妹妹就可以了，能帮到你的忙，我真的很高兴。
0: 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问你哥哥了吗？
1: 没有。没有问他，
0: 为什么？
1: 我想，他不告诉我，肯定有他的理由吧。如果我问他，我怕会伤到他。
0: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1: 你很善良的。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

0: 其实我也想和雪姬分开，可是我做不到。上战场，我害怕，本以为做一点自己擅长的工作，可是又犯了这么大的错。我是彻底没有前途了。可是我也是人呐，我也有自尊心，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1: 你说的没错，对待你的问题上，我确实有毛病。打你进龙之队以来，就没瞧得上你，总觉着你胆子小，只会耍嘴皮子。我没拿你当过自己人，又怎么能要求你拿我们当兄弟呢？对不起，就这事儿。确实啊，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就拿许壮来说吧，他是我舰队的第一批队员，总想着上战场，可我觉得他人踏实，信得过，把他放在了炊事班。兄弟们一个倒在我前面，我都忍了。没办法，战争就是如此。可是你知道，我真受不了自己的兄弟没死在小鬼子的枪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0: 知己知彼，跟鬼子开打以来啊，我一直在研究他们这个国家。你说说，他们地盘不大，也就是我们七分之一的人口，可是凭什么他们就一直骑着我们脖子上的？我研究过，除他们装备好、训练强。 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团结。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现在这场战争不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的战争，而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我们意识到必须得团结，这场仗就一定能赢。
1: 司令员，你知道吗？
2: 有时候我特别羡慕咱们班的战士们，因为你对他们每一个都像亲兄弟一样。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孤独，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别嫌弃我，对我。
0: 你能像对他们一样把我当做兄弟吗？每个战友都是我的兄弟。
3: 罗司令员，
0: 叫我啥司令员，和他们一样。
2: 向你保证，许庄不会白白的死，
0: 许庄不会白白牺牲的。

从战乱开始，我是没有想过再娶任何一个女人，直到你的出现，我感谢老天爷把你带到了我的生命里，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和力量。小安，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妻子了。我马昭，一辈子的妻子。这嫁衣，我给你带来了。我真的后悔啊。机会亲手给你穿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我要把小鬼子全都给杀光，赶出我们的家园，然后我就来陪你。

想哭就哭一鼻子，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我总会想，像现在这样的乱世，是不是就不该谈什么儿女情长？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什么吗？我真的应该早点听你的话，去告诉小兰我有多喜欢她，多想跟她成家，哪怕只做一天的夫妻，我也算对得起他。他不像现在这样天人永隔，我在他的坟前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多爱他，多想跟他结婚。其实越是乱世，越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0: 上那天对我说，很多事儿等不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先是临终前留了封信给我，让我好好照顾你。我们是不是应该？
1: 我。我爸去世还不过百日，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情。还是等等再说。

0: 过了百日以后再说。
1: 总部经过审慎的调查，已经证明你和马副司令是清白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对于刘明伟的处理，你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意见。就一条，我觉得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刘明伟，他本质不坏。现在他这个样子，去哪儿日子都不会好过。我希望组织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继续留在龙之队。
1: 我也希望你能把他留下。我们的部队不仅仅是一支能够打仗的部队，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熔炉啊！即便是有问题、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人，也应该有力量把他们转变过来。
2: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我希望向组织正式提出申请。
1: 你说，
2: 我希望组织能批准，把龙之队更名为龙马之队。
1: 龙之队，改为龙马之队。

0: 马副司令加入龙之队以来，领导农历结束作战英勇，而他带来的那些川军老兵兄弟陆续在战斗中牺牲，尤其是这一次在县城凤小兰同志也，我希望能给马副司令还有他那些川军兄弟一个交代。
1: 好，你写个书面申请，分区会认真的研究处理的。哦，对了，李和你们要加紧处理啊。
0: 放心吧，我已经把侦察连散下去找他了，就算掘地三尺我也把他挖出来。
1: 万不得已可以就地正法，以绝后患。
0: 嗯，
1: 行了，说点好消息吧，我和你姐结婚了。对着个蜡烛，结果呢还是被你小子给包办了。
0: 恭喜你们，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叫你姐夫了。哎，我就一个要求，你跟我姐既然已经结婚了，赶快进行下一步，要有小孩。
1: 皇帝不急太急急是吧？
0: 你还记着吗，我以前牺牲的那个警卫员叫李广，我早就答应他，我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过继给他，他那个老娘一直等着抱孙子。哎呀，看我这样子，等到那一步不一定猴年马月。
1: 所以你就惦记上我的孩子了。你自己的事情要抓紧，我听你姐姐说之前你有个娃娃亲在医院是吧，叫什么丫头？
0: 疯丫头。
1: 疯丫头，抽空去找找她，也算是对林老爷子有个交代，完成他的遗愿。行了，我走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你不是派了一个班吗？好，走了。
2: 伦大，我找李和了。
0: 在哪儿？
2: 就在药王村。
3: 药王村守卫政府控制他。
2: 对，我打听到他之前就在那儿落过脚，他打着幌子说自己是商人，其实那就是他的一个据点，借此他又骗人家说做生意亏了本，要在那多住几天。
3: 这王八蛋真能瞎编。
2: 对了，今天正好是赶上村里人赶集的日子。
0: 赶集是个好日子，我们正好送他李和一程。
4: 确定他在这儿吗？
0: 确定，就在那边。
3: 就那边。果然是那王八。连长，你把话。
5: 好嘞。
3: 王爷，堵着后门，这样的跑。

0: 李和，咱们又见面了。
1: 龙大，
0: 龙大也是你叫的。
1: 龙司令员，
0: 你一个人躲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那个刘主任让我吃你点秘密任务，我就来了。
0: 啥秘密任务？需要把刘主任打晕，你再出来执行。
1: 啊？刘主任，你傻，他啥时候晕呢？
0: 死到临头还他妈狡辩！
1: 龙大，龙大。 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中国人，我可以给你们戴罪立功，先帮我当日本人。
0: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要说我这把枪啊。

0: 今天就只杀小鬼子，没杀过中国。咱今天为了你，更为了死去的壮士，破例。老大！ 就近刨个坑，把他埋了。
1: 是，
0: 立个碑，写上"抗日英雄李和之墓"。
2: 英雄。

0: 怎么了你？赶紧清洗，你这样会感染的。这，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们？他
0: 的手被污染的器具染上了，你去拿酒精来。好，我没事，我不怕。什么没事？ 这会感染的，作为护士，你应该了解这一点，很危险的。
2: 你今儿啊，千万别沾水。

0: 林，大晚上怎么坐在石板上也不怕着凉啊？来来来，坐这上。哎，起来来，坐。苏王爷，真不会照顾自己。哎呀，我小时候啊，我妈常跟我说：“夏不做木，冬不做石。”可是我那时候呢。 调皮非得反着来，我没办法呀，就给我准备了老多老多的垫子，放到处都是。哎呀，小时候真淘。哎，你没跟我说过你妈妈？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见过听听吧。嗯，
1: 我从小没妈，我是跟我爸一起长大的。

0: 是最聪明，若是做到专一，就不会放过我。若为只有有所敌，有可能是左端官一所犯，我会出现在他面前一言惊为，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后果由我自己承担。
1: 司令官入ります。

0: 餐食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

0: 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 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也称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5: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金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是地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 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在家住的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
1: 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也称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也称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也称。

0: 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壮丽的青春
5: 由教育部国家渝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6: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7: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8: 一路飒飒。
9: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0: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1: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2: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3: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我来了，
17: 我们来了，
18: 我们来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

0: 区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名单上的孙俊涵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看来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再次冒险潜入梁海棠的办公室，找到那份蚂蚁计划的方案。

此刻是绝佳的时机，周方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长下午开会了吗？
1: 不清楚，好像叫处长坐车出去了。
0: 曾科长最近忙什么呢？
1: 老见他在处理下六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

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杨队长，什么时候成了站街女了？啊？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跟着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上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你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可来了，
1: 幸存者绝食了。
2: 这些知识分子除了游行就是绝食，你一点新鲜。
0: 是，他一直抽到要见你，后来就不吃不喝了。
2: 他现在在哪？
0: 在里面呢。
2: 进去看看。

0: 你了。嘿，姓孙的，跟你说话呢。
1: 下。
2: 是。
3: 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你觉得有些不舒服。

0: 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我们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能看在眼里。
1: 梁队长，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
0: 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了。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的，然后再拿几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0: 什么招牌呀？狗屁都不懂！我看也就30来岁吧，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副长，南海棠说让我给您带句话。
1: 说什么？
0: 他说他那边一切正常。
1: 少杰，你就一点不好奇吗？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少杰，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处长，这女人呐。 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她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疑点，我见她那样我就想抽她。少杰啊，
1: 你这就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
0: 啊，处长，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该放着也是放着。 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也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
1: 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呢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是吧？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像你父亲。行，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
2: 好，那我现在就办去。嗯。报告，
0: 起来。
2: 陈科长，您找我。
0: 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2: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0: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2: 他叫王勇。
0: 啊，对，就是这个王勇，他也不在是吧？
2: 啊，他也出去了。
0: 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2: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个妹妹，勉强糊口。
0: 是这样啊，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王勇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2: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0: 有消息了，通知我。
2: 好的，科长。

0: 啊，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风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
0: 哎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着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0: 来了，兄弟，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我真摆不平。好，我们进去说。好，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啊。大哥，
1: 哥，今天差不多了，该打烊了。
2: 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
0: 第三天了。
2: 再没有消息，咱们的任务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干嘛？你看，
2: 打药。太好了，这个陈少杰果然厉害。快电话。这样一来，你就得合计合计，如何才能救出孙先生了。
0: 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明天我出去打探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区，时间不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得跟少杰同志商量一下。这样，我去找他一趟，具体任务等我回来再给你布置。
2: 好，小心点啊。
3: 真不错啊，
4: 确实啊，行，兄弟，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3: 好，
4: 我们回见，
3: 好，
4: 注意安全，下次再聚啊。

0: 大川，我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我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怎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1: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2: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清楚地点。 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2: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0: 什么？

0: 龙山西路23号。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0: 今天晚上店里打烊以后，大概10点左右。怎么了？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得到的？
1: 不是我，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
0: 这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
1: 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桶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
0: 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
1: 没有别人？
0: 绝对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你想，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
0: 是，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芳怀他们？
1: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
0: 是啊，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想帮我们的。
1: 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0: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暂缓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
0: 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
1: 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我们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2: 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对，有个事儿要通知你们一下，上面要求我们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你现在马上把最近3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文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3: 等等，找谁啊？
4: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
3: 等一下。

0: 来了，你好，沈科长，我是来送通话记录的。
1: 放着。记住，以后每天要送过来。
0: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个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

0: 也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素，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家，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味。

0: 五 K 桃酥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香水中路一号聚合酒家，务必在宋楚曼之前赶到。

0: 哎，陈科长，我还以为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什么？
2: 进来。
3: 处长，你找我。
4: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1: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4: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于老板呢，在码头那儿，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了休息吧，
1: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啊。
4: 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太远，就把它直接送到我家里。
1: 知道了，有数。
2: 路上小心点。
5: 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6: 陈先生，
7: 啊，不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货已经抓好了，可以走了。
1: 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7: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1: 好，先走了啊。
7: 好。
8: 这剩下的货
7: 啊，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了。
8: 好嘞，
7: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严加看管。
8: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7: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8: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于老板慢走啊。
9: 这个那后边就没有了。
8: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9: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8: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话俾你听吧，我跟我睇。啊！走啦！走。
1: 今天伙食怎么样？
2: 哎，非常好。哎，全是肉，全是肉，
0: 全是肉。行，跟我来吧。
2: 哎哎，好好。
0: 动作快点啊！
2: 哎，好好。
3: 姓孙的把吊瓶全给拔了。
4: 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为什么不看住他？
3: 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
4: 站住！你是送饭的？
2: 哎，对对对。
4: 是你吗？
2: 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哎，长官，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0: 是的。
2: 哎，好好。
0: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孙静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哦，他看见你了吗？
1: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他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 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
2: 明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海先生。
1: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2: 说说，
1: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
2: 这倒是一个办法。好。